四个神符，其中左上对位暗喻水神，左下震位暗喻火神，右上巽位暗喻风神，右下艮位暗喻地神。那水神和风神的神符用在地面之上，这李元芳碰巧都见过了，也明白其中意思了。那火神和风神则用在地面之下，那也就是在这衣钵台的地底下监狱里头了。但是李元芳啊，始终猜不透其中的含义。当赤铎要求安儿寻找暗河入口的时候，李元芳也只好既指了火神符，又指了地神符给这安儿看，究竟哪个指示暗河入口？到现在李元芳这心里头也没有底呀。那么安儿现在顺利的找到了一个神符，并且李元芳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一个与地上水神符相对应的火神符。李元芳才想，这很有可能就是地下暗河的入口。但是安儿刚才的举动却让李元芳吓得心差一点没骤停了，因为安儿的小手分明是指向了五芒星的右下角。那按照推论，右下艮位上的应该是地神符，而并非火神符啊。不对不对呀，难道是自己猜错了，还是这孩子毕竟痴傻？虽然能够凭本能的找到神符，但对于五星上的位置却是稀里糊涂啊。李元芳握着二的手，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话：二，你知道怎么打开五星吗？你知道怎么开启它吗？二现在呀不耐烦了，把小嘴撇了撇，又把小手伸向五星的右下角了，还是被李元芳挡回去了。这安儿生气了，狠狠地在李元芳怀里踹了李元芳一脚。但是李元芳啊浑然无觉呀，现在李元芳脑海当中是一片空白呀。士铎、可汗等人呢远远地站着，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石壁前这么一大一小的两个身影，都在那等待着。李元芳这个时候脑门上的汗是越流越多呀。最后李元芳一咬牙，他对孩子微微一笑：好吧，我都听你的。李元芳这一次没让孩子动手，自己个把手伸出来了，重重的就朝五芒星的右下角咔这么一点。李元芳心说话，福凶祸吉是在此一点呢，要真格的遇到危险了，自己就跟安儿同归于尽了，这就是自己的命啊。但是自己现在只能相信安儿，没有退路了。当着李元芳点完这个右下角，耳轮当中就听见很轻的一声嘎巴，就这么一声声音，在这幽暗的巷道里显得非常的清脆。还没等大家再继续感觉它呢，紧接着脚底下呀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就传来了微微的颤动。这种颤动啊就好像被清风撩起的波纹一般，但是越颤越激烈。紧接着眼前这个岩壁落下很多泥和沙，李元芳护住安儿赶紧噔噔噔往后倒退好几步。但再看这个傻小子丝毫的不畏惧，反倒是把两个小眼睛给瞪得更大了，兴奋的小脸是满脸通红啊，拼命的朝前方挥舞小手，好像啊这个岩壁往下塌落

0: 是在他指挥之下似的。哎呦，现在这个岩壁呀、啊，已经开始大块大块的脱落了，滴啦滴啦滴啦，最后轰隆隆隆隆隆隆，一声闷响，飞沙碎石铺满了整个巷道啊！哎呀，大家捂鼻子捂鼻子，掩脸面的掩脸面。等到这尘埃落定了，哎呦，士多可汗定睛一看，就见刚才那李元芳面前那严丝合缝的石壁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硕大的洞口。哎呀，这赤铎呀是又惊又喜呀，哈哈，找到出口了！哎哎，赤铎再一看。洞口前面空空如也，连大人带小孩都是踪迹全无啊！快快进去！这赤铎呀，身先士卒，带着头第一个冲到了洞边，到这里往下一望啊，可把赤铎吓坏了。就在这个新出现的洞口里面，赫然是个巨大的岩洞啊！岩洞内部黑咕隆咚的，不知道多深多远。赤铎可汗举着火把照进去，也只能隐约的看出，离得较近的岩洞顶端比地下监狱的顶部略微的低一些。上面怪石低垂，暗影嶙峋。再往下面看看，这个底部比衣钵台要低上10多丈啊！还呈现着缓慢下斜的这么一个态势，而且还有隐隐约约的，好像是水流之声从下面传过来，好像还有一些若有若无的微风从这岩洞深处吹过来。这个风一吹呀，哎呦，赤多可汗不由得就把鼻子堵上了，怎么呢？夹杂着一股。也不知道什么臭的这么一个臭气，浑浊晦涩呀！赤铎可汗正在那看着发呆呢，啊噗！就发现岩洞底部出现了一个闪跃的小红光，下面有人喊了：“哎，赤铎可汗，下来看看吧，那里有台阶。”啊！赤铎可汗这才看到。李元芳抱着小二，手拿着火折子，正站在岩洞底下一片宽阔的坡地上呢。而就在他们站立的位置大约几十步远的地方，漆黑的水波悠悠泛动，好似沉潭深渊一般，幽寂难测，又如同长河暗涌，一往无垠呢。哈哈哈！赤铎一看高兴了，暗河果然是暗河入口啊！哈哈哈，来啊，赶紧的，分批从洞口进入，而且呢，在这里给我扎上木筏，一排排的扔进暗河，咱们要渡河挺进汀州。这赤铎可汗感情早有准备呀，他听说了这地底下有暗河。要通过暗河进达汀州，得有木筏呀。所以赤铎可汗这两天呢，准备了很多的木头。这一声令下，这突击师士兵们分批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就从这个洞口进来了。然后呢，就在暗河的斜坡上，很快用着自带的原木头扎成了木筏，一排排的就放入暗河当中。那开始的时候啊。大家还都有些受不了，这洞里头什么味儿啊？这么难闻，又腥又臭。但时间一长了，倒也习惯了。赤铎呢，还问王谦呢：“哎，你知道这臭味的来历吗？”王谦对此是一无所知啊。赤铎又问李元芳，李元芳心说话，这种味道自己曾经闻过，但是李元芳啊，也摇摇头，说不知道。抱着安儿，仍然是一动不动的站在原先的位置上，默默的 看着突击诗人的行动。二这个时候可能累了，已经舒舒服服地趴在李元芳的肩上睡着了。简短些说，到最后啊，除了留守在监狱里和地面上的极少数人之外，这突击师大部分士兵都已经进入洞内，而且全部上了木筏了。这木筏在黑色的暗河水面上整整齐齐铺开了，密密麻麻的黑甲士兵是一眼望不到头啊，在他们的手里头都高擎着火把，这红光跳跃，把这岩洞照的呀，如同一幅地狱望穿的恐怖景象。赤铎可汗是最后一个踏上木筏的，一上木筏，赤铎可汗一转身就望向了等在岸边的李元芳。李元芳这个手抱着二，这只手慢慢的往怀里一伸，又拿出一个新的火折子，扒的一下划亮了。然后李元芳也看了看赤铎，那么在下就祝可汗一路顺风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走了？就见赤铎可汗眼中精光一闪，呵呵呵，你们汉人好像有个说法，叫做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李元芳，你帮我找到了暗河入口是没错，可这暗河河道纵横，如何才能够直下停州？我还需要个向导。可汗仍然盯着李元芳，怎么样呢？李元芳这个时候面部肌肉抖了抖，望定赤铎。赤铎可汗，我再说一遍，你现在应该兑现承诺了。赤铎可汗呱嗒把脸一沉，咬牙切齿，敬酒不吃你吃罚酒，来杀了他们。赤铎可汗把手一挥，唰，顷刻间船上岸边通向地下监狱的台阶和洞口，这突击师的士兵们齐刷刷的把弓都擒在手中，嘎吱张弓搭箭，箭头都对准了李元芳和小安儿。李元芳看了看四周，把头摇了摇，多可汗还没明白呢，心说话往这暗河里头扔火折子，这什么意思呀？这扔到里面这不就熄了吗？哦，李元芳这意思，人死如灯灭呀。他还乐呢，哪知道这把火折子一掉到暗河当中，可了不得了，巨大的火团就在暗河之上腾起来了。这赤铎可汗哪知道啊，这暗河上面漂浮的都是石纸啊，就是石油啊，这玩意儿那太能着了。这一下子一刹那间，静谧的暗河已然成为了熊熊火海。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李元芳火烧突击师啊，这赤铎他们是万万没想到啊，不都说水火不容吗？怎么这水竟然会燃烧啊？哎呦，这一下子这突击师的人都惊呆了，有很多人一慌张，噼里扑噜把手中的火把全扔下去了。这一扔这更加厉害了，呼呼呼，连没着的地方也都着了。尤其这些人都乘坐的是木筏呀，这木筏也着了。哎呦，不好，有些人这么一着急，噼里啪啦全跳河里去了。他们就忘了这河水能着啊，他们还以为在陆地上呢， 有火往河里跳。

这往河里一跳，非但没把火扑灭，这河里头有很多的石油啊、石脂啊，一下子全沾身上了。石脂往身上一沾，这火马上就上来了，噗，就点了人油蜡了。哎呀，噼里啪啦！好嘛，这一下子就成了人间地狱了，那真不亚于这18层地狱的什么的火海狱呀，是什么什么下油锅呀，跟那差不多少了。这种情景太恐怖了，士多克汗现在也傻了，救火，救火，谁给你救火去？好在士多克汗离这岸比较近，他最后一个上木筏的嘛。他就想赶紧的奔岸去，但是面前都是火海呀，也没赤多可汗这么干事的。他一把就抓住自己的一个随从，哎，往前这么一撂，噗，就把这人呐就扔到了火海当中了。干嘛呢？这赤多可汗呢想拿这个人垫着，自己踩着这个人过去。那扔一个人不够用的呀，一把又抓了一个，去你的，扑通，又扔进去一个。哎，在这木筏之上的这王谦一看，我的妈呀，这赤多疯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呜，这赤多一伸胳膊又奔他过来了。王谦往旁边一闪身，赤多这一下子扑空了，他扑空了，王谦不干了。王谦一看，奶奶个熊啊！事到如今，我也活不了了，干脆呀，到最后我做一下主人吧。呜，他往前一扑，拦腰把这赤铎给抱住了。哎，你松开我！这赤铎往外就揪。王谦现在也一进这座岩洞之时，这个安儿就发现了这里还有个神符，是一个地神符。因为当初李元芳只给他看的是两个神符。所以傻孩子居然一直记着，你看这傻人呐，有的时候记性好，他看一眼记住了。到下面一扯李元芳的胳膊，李元芳顺着这小孩的脸往下这么一看，哎呦，是一枚地神符。哎呀，李元芳眼珠一转呐，那既然火神符指向的是暗河入口，那么地神符。就应该是通风暗道了。李元芳看到这枚神符，心中高兴了，因为李元芳开始就心里头已然想到，可能这个赤多可汗不会守诺，所以李元芳一直就防备这一点。如果可汗对自己和安儿下棋毒手，自己如何脱身？那么现在看到这个地神符了，李元芳高兴了。但李元芳一直用身子挡着，谁也没给谁说，就等这些人上了木筏了，等着火起了。李元芳明白了，这地神符是自己和安儿最后的一个生机了。他赶紧的回身，嘎巴一按这地神符，地神符往下这么一陷，顿时哗啦啦啦啦啦啦，咔啦啦啦一阵乱响。但是这种响声被洞窟里此起彼伏的惨叫之声给盖住了。此时，就见这个岩壁呀，呜噜噜噜噜噜噜，开始摇晃了。岩壁顶噼里啪啦，乱石往下直砸。李元芳一把就把安儿护在自己怀里了，然后紧盯着岩壁之上凸显的这个裂口。那就在碎石刚刚停止掉落的那一刹那，李元芳抱牢安儿，纵身噌一下子就跃入裂口了。那这个时候，从裂口往下这么一看，好家伙，这整个地库内呀，是燥如白昼一般呐，这火焰绚丽非凡。扑鼻一闻，焦糊气味混杂着臭味，是让人作呕啊！借着亮光，李元芳看到了这个地府开裂的裂口，通向的是一条狭长的窄窄的岩缝。这个岩缝啊，

只能够容人匍匐向前，他也不知道这个岩缝通向何处了。但现在呀，已然顾不了考虑那么多了。说我再想想吧，再推理推理吧，到底通向什么地方？考虑不了那么多了，现在已然不可以后退了，只能前进了。所以李元芳带着安儿就爬进了这条石缝当中，回头再一看，哎呦，这个时候已然有些人从这暗河里面爬出来了。爬出来的不是人呐，那简直是一具具的火尸啊，带着火的尸体。您想想，就这种人爬出来能活吗？就到现在，医疗科技这么发达，你要是送到医院，也得是全身100%的皮肤烧伤，那人根本的就没法活呀。这些人不爬出来还好，一爬出来，坏了。由于刚才往下扔这木筏的时候，有不少的这河里的石子都已经溅到这岸上了，所以岸边河滩上都是石子。这人来来回回。

这监狱栅栏呢，都是木头的，这些人疼痛难忍，到处打滚，哪还有理智？这么一打滚，身上的食指粘到了木头上，这木头就着了。这木头一着，连带反应，时间不大，整个沙域就变成了火海了。要么说这个赤多可汗乌鸦嘴呀，下来的时候说了，说给我一起下地狱，真应验了，这真成地狱了，而且是火狱。那么原来有极少一部分士卒还在这个地下沙域里面呢，没有跟随下去，按说他们应该安全吧。哎呦，被这几个带着火的这个人这么一折腾，这鲨鱼一着火，他们也倒霉了。他们不认识路啊，惊慌失措，到处乱撞。这鲨鱼里面就是一座迷宫啊，往哪跑啊？有的就被烧着了的木头砸下来给砸死了，有的沾上火，身上也染着了。哎呦，可以说赤多可汗这一次带来的5000精兵都在这里倒了霉了。当然再大的灾难里面那也有侥幸者呀，有几个一看，哎呦，看到李元芳了，哎，这里能够逃生，一看李元芳怎么跑石缝里了，哦，这里有个石缝啊，哎呦，这几个人呐，赶紧的攀岩，想也要攀到石缝上逃生。那李元芳能干吗？李元芳到了石缝里，没有立即离开，而是从身上把弓箭取下来了。李元芳只把刀扔了，这弓箭却一直背在身上。这一回有用了，对准这个裂口，接连射箭，把几个试图攀壁而上逃生的突击诗人是一一射倒。直到这个火势席卷了整个岩洞，李元芳一看不能再待了，这才一把搂过呆若木鸡的小安儿，就沿着这条狭窄的通道迅速往前爬去。一边爬，李元芳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个狭道各处都有清风前行啊，看起来肯定有通向地面的缝隙，但一时之间又发现不了可以容人通过的出口，只能往前爬呀。往前爬了不久，李元芳就感觉到这个身子底下是越来越热了。李元芳这心里一沉呐，心说话，难道这个侠道又把我们重到如今考虑不了那么多了，死马当活马医吧。咣，抬起胳膊肘就猛朝这个泥墙砸过去了。其实李元芳去撞墙啊也不无道理，因为李元芳从墙这边好像能够听到外边有动静，那么既然能够听到外边有动静，李元芳就料定这个泥墙啊可能不厚，可能比较薄，何况现在早已无路可退了，只能撞墙了。这么一撞，哎，你别说，这泥墙啊，果然松软。再加上李元芳现在把命豁出去了，连撞了几下，这咣当、咣当、咣当、咔啦，这泥墙被撞出一个大洞来。这大洞一撞出来，李元芳突然间眼前一亮啊！李元芳赶紧一闭眼，这适应不了啊，慢慢的把眼睛睁开，这么一看，哎呀，李元芳可高兴了，就见泥墙外边出现了一道砖石台阶，再看上面日影斑驳，到地面了。哎呀，李元芳高兴坏了，猛吸了一口气，抱紧安儿，噌跃身就扑上了台阶。到了台阶上，回头这么一望，立刻认出来了，这是自己曾经到过的通风用的砖石堡垒，也就是那座最小的堡垒。那在这个台阶下面，冲天的热气是扑卷过来，一团一团的火焰烧得正旺的，还能够依稀看见大片大片正在倾倒。

的尖房梁柱，甚至都能看到有一些在火焰当中翻滚的突击尸人呐。啊，原来这个风道是一条捷径啊，把我们带离了暗河岩洞，回到了地下监狱的上方，而且这条通道还与这个通风堡垒相通。哎呀，李元芳现在呀也顾不了想那么多了，赶紧抱着安儿正要起身，啊，不隆不隆不隆，怎么了？突然间有一个火人就从这台阶下面扑过来了，那甭问了，肯定是突击尸人呢。这也不知道从哪里误打误撞撞到这里的，一看这个地方有通风口，这人求生欲望非常强，从底下就往上爬，那能让你上来吗？李元芳在上面举起手中的弓，啪，猛的一砸呀，又把那个人给砸回火海了。李元芳这个时候刚想奔上台阶，哎呦，李元芳就感觉到从左腿上面有一阵钻心的刺痛，让李元芳差一点没趴那，他一下子跪在台阶上了，然后回头这么一看，这才发现那就在自己刚刚按压地符跃入岩缝之时，腿上腰上已经被好几支箭给射中了，尤其左腿，左腿上的箭正好射在了自己膝盖的后侧，所以现在是完全不能站立了。自己刚才光顾的抱着安儿在这狭窄通道匍匐前进了，居然毫不知觉，没想到到了上边了这才感觉到疼痛啊！那现在站是站不起来了，那就爬吧。李元芳再一咬牙，手脚并用，最后终于爬上了堡垒的沙土地面呢。爬上来来不及喘口气，李元芳把安儿往旁边一送，然后就去拖那块搁在旁边的石盖板。前文书咱说了，这个石盖板是盖这个地洞的，这石板很重啊，按说平常李元芳挪它呀还真费点劲，但是人到关键时刻能够激发人的下意识潜能，那现在的李元芳好像有无穷的力量，就几下子咕隆咕隆咕隆嘎巴，就把石板拖到了台阶口，奋力往下这么一推，咕隆一下子，这石板就斜杵在了台阶上，把这个来路给挡了，当然了也把飞穿的火苗也挡在底下了。要现在就听见这个台阶底下凄惨的呼喊声不绝于耳，同时啊，从堡垒外边也传来了狂乱的叫喊声，哎呀，哎呀，哎呀，怎么回事啊？啊，李元芳留神这么一听，明白了，这是留在地面上守卫出口的突击师士兵们在惊慌失措的救助那些从地下逃出来的火人，那毕竟有人逃出来呀。李元芳这个时候坐在这里环顾这个堡垒，李元芳点点头啊，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几乎没有突击尸人往这里逃生啊，因为这个地方是那最小的一座堡垒，这座堡垒虽然通风，但是没门，你出不去呀。嗨，李元芳想到他没门，但是丝毫不觉得遗憾。李元芳明白，现在那个唯一开着门的堡垒，肯定已经挤满了被烧得面目全非、垂死挣扎的突击尸人呢，还有地面上的守卫们。那就算自己现在在那个地方，以自己目前的伤势，带着安儿想逃出去，根本的不可能啊，就会被那突击师的人给乱刃分尸啊。那么现在至少自己目前是安全的。

0: 至少我们还能够等待，等待，等什么呢？李元芳自己苦笑一声，自己也不知道，他就侧身倒在沙地上了。李元芳此时能够清楚的感觉到，从腰间、膝盖间流出很多的鲜血，热乎乎的，但是自己呀，一点都不觉得疼。李元芳朝像傻子一样呆坐在那里的安儿把手伸过去了。但是小安儿现在根本没反应，李元芳这个时候又把目光投向了堡垒上部的通风口，就见金灿灿的阳光在头顶上明暗交叠，昏黄不定，宛如流年相继，死生往复啊！李元芳心说话，看来如果想，突然间呐，李元芳耳边响起有人呼唤之声。哥哥，你在哪儿呢？哥哥，我……然后带好了粮食水，这小孩韩冰他没去找梅迎春，他思前想后还是放心不下哥哥。小孩韩冰心说话，即便是你再骂我，我也得找你去。他咬紧牙关，跨上自己的小马岩峰，就直奔依伯泰而来了。可是韩冰呢？那毕竟是个孩子呀，他现在赶到此处，究竟能不能把李元芳和安儿救出来？咱们下回再说。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宫宇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宫村敏义，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amazing。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收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室2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me up daily. Don't need no. 出售信息：鹤立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前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十度的连台雪原，他们用热血融化坚冰，弹尽粮绝的生死绝境，他们用信念铸就长城。杨靖宇的钢铁意志撼天地，赵尚志的九死不悔赵山河，周保中的运筹帷幄平风烟，李兆麟的露营壮歌立同道。这是东北抗联在党的光辉旗帜下用生命镌刻的英雄史诗，用忠诚铸就的精神丰碑。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系列节目《永不忘却的胜利之林海雪原铸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主持人燕佳、方明专访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你走进四段震撼人心的传奇故事，解码不屈不挠的抗联精神。
1: 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将军派出抗联战士对日本人修筑的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侦查，在了解敌情后，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日本人的工地设施。杨靖宇说，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行动开始了。
2: 司令，前面沟口发现一个工棚，看起来有100多名劳工在里边。
3: 好，我去看看。侦察参谋，你和我一起去。
4: 司令，工棚就在下边，鬼子正在吊打劳工呢。
3: 把手枪队调上来，包围工棚，一个鬼子都别放跑。

0: 抗联战士，我们得救了，
1: 得救了。
2: 各位乡亲，受了不少苦，我们现在需要你们的配合，愿意报仇的和我们走。守将队全体战士换上劳工的衣服，跟着他们进入隧道西口工事区，咱们拔掉日伪岗哨，冲进他们大院里。鬼子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3: 司令，这边的鬼子都已经打扫干净了，隧道工地发电所那边的同志也得手了，发电设备已经被我们破坏。
2: 好，太好了。
1: 这边仓库有大米白面，还有弹药被俘。
2: 留下一个排，找来几大桶汽油，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汽油，准备点火烧掉。其他人搬运物资，集体撤退，动作快。
1: 司令，是隧道那边传来的声音，老道口也炸了，日本人的心思全白费了。
4: 袭击老岭隧道工程战斗使敌人遭受经济损失约10万日元，即将竣工的老岭隧道工程被迫停工2个月。
5: 有中国吗？至今振聋发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我们走进杨靖宇将军波澜壮阔的一生，探寻英雄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孙老师您好。
6: 方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最初是在河南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从河南奔赴东北投身抗日战场的呢？这个选择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6: 杨靖宇啊，他20岁出头的时候就在家乡河南确山从事革命活动，曾经领导过4-5万农民成功举行了确山暴动。1928年的冬天，为了加紧培养革命的骨干，当时的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要求各地党组织选派优秀的干部前来学习。1929年初，当时只有24岁的杨靖宇作为河南省委委派的唯一一名学员来到了大上海。中央开办的这个培训班呢，是由周恩来亲自负责的。在培训期间，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亲自为学员们授课。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年长杨靖宇7岁的周恩来也做过他的老师。在上海的培训结束后，杨靖宇就来到了东北。这中间的具体情况呢，有几种说法。
5: 嗯，
6: 其中一种是说培训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周恩来代表中央和学员们谈每个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在征求了杨靖宇的个人意见后，决定派他到苏联去进一步深造，主要是学军事。对此呢，杨靖宇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前往红色的苏联，那不是一件易事啊。
5: 嗯，
6: 第一步就得先到东北，然后呢得通过中共满洲省委利用秘密关系搞到签证才能成行。
5: 那他到了东北之后发生了什么让他留在了东北，没有前往苏联呢？
6: 杨靖宇到东北后，在等待办理签证期间，他是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忙惯了的杨靖宇他可受不了，于是呢他就主动要求省委分配自己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就这样，杨靖宇在时任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的指派下，深入到抚顺地区，投身到领导广大矿工开展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同年8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杨靖宇在抚顺被日本警察给逮捕了，并长期在日本人的监狱中啊备受酷刑的摧残。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918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利用时局动荡的有利时机，向中央请拨了一笔经费，

0: 花钱疏通监狱当局的所谓关系，把杨靖宇等一批共产党员从监狱中全部给营救出来。当时这两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杨靖宇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
1: 嗯，
0: 这个胸部啊也因为敌人经常的灌辣椒水而疼痛难忍，身体是非常虚弱的。省委当时就考虑到说杨靖宇在监狱里饱受摧残，让他好好休息一下，等身体康复之后再给他分配工作。可杨靖宇怎么说的？他说在监狱里没有累着我，只要我活着就要斗争，说现在国难当头，我怎么能待得住呢？可以说杨靖宇这番朴实的话呀，真正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精神风范。1932年11月，杨靖宇以满洲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南满的磐石等地巡视工作，推动反日斗争的开展，从此啊开始了领导南满抗日游击战争的历程。
1: 嗯，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非常擅长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抗日，而当时的南满一带的山林队还有义勇军的情况呢又是比较复杂的。面对这些背景啊、主张啊各不相同的武装力量，杨靖宇将军是从哪些方面入手说服他们与游击队合作，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呢？
0: 应该说抗战初期啊，在这个所谓的南满一带，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数量是很多的。这些义勇军、山林队一般都是按当时土匪的习惯叫报号啊，这人数呢众寡不一，信仰主张也各异，情况是很复杂的。他们中有旧东北军的余部，但是呢来自农民者居多，有的杀富济贫，有的吧胡作非为，有的抗日还比较积极，还有的摇摆不定，有的以合枪合财或者合枪不合财的方式建立一定的组织联系，但是多数的都是各自为政，很少联系，所以就很容易被日伪军各个击破。杨靖宇到磐石以后啊，他率先践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义勇军、山林队陷入困境的时候，杨靖宇组织游击队员主动帮助他们，以送书信呐、发传单呐、派人员呐等方式跟他们联系，争取团结这些人一起抗日。经过艰苦的努力，杨靖宇成功争取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加入我们的抗日统一战线，联合抗日。
1: 通过这些努力，当时取得了哪些具体的进展呢？有没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能够体现这种联合的成果呢？
0: 1933年7月下旬呢，杨靖宇在桦甸北部一个叫八道河子的地方，主持召开了南满游击队和各支抗日武装的代表会议，协商组成了一个抗日军联合参谋部，总计3000余人的抗日武装参加了这个组织。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派了一批党团员到其他队伍中工作，教育和改造这些部队，从而在南满游击队周围团结了一批抗日武装力量。
1: 那么在此基础上，后续还有没有更深入的联合行动？这些联合对于整个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0: 1934年2月21日，也是农历的正月初八，在当时的临江县三岔子这么一个地方啊，杨靖宇主持召开了抗日军首领会议。当时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和16支抗日军的首领到会，会议就决定正式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选举总指挥部负责人的时候，与会者庄重地投出了自己的每一票。室内是经典战例，岔沟突围了。在1938年9月，当时这个日伪当局啊开始了秋冬季大讨伐，妄图消灭抗联第一路军。他们纠集了15000人，采取所谓断其粮道、绝其补给、逐渐压缩包围的战术，集中兵力盯住杨靖宇及其所率领的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1938年10月中旬，杨靖宇率部队来到了岔沟。这个岔沟呢就位于今天白山市浑江区，是一个山连山、山靠山的深山区。杨靖宇率部渡过浑江，来到了这个外岔沟，一看这个地方啊山高这个岭峻，便决定在这里宿营。10月18号的拂晓，敌人派出飞机在岔沟的上空盘旋侦察，并撒下了让杨靖宇投降的传单。有敌机发传单，就证明敌机已经发现了我们部队的踪迹啊。杨靖宇就命令部队马上转移。当部队刚走进李岔沟不远，发现各沟口已经被大批敌人给封锁了。原来敌人得知杨靖宇所部行踪后，已经调集了日伪军共13支部队10000多人，在此布下了铁壁合围阵呢，拦截第一路军，妄图要一举歼灭。
1: 面对10000多敌人的铁壁围合，杨靖宇将军当时是怎么应对的呢？做出了哪些战斗部署呢？
0: 面对严峻的

0: 敌情，杨靖宇镇定自若，他迅速部署警卫旅、少年铁血队，做好突围战斗准备。插沟突围战从清晨一直打到傍晚，但是因为敌人围困得太严密了，所以没能突围。当天夜间呢，杨靖宇根据白天对战场形势的观察，决定抽出20名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由西北方向地势比较陡峭的地方啊，打开突围的缺口，并且要求呢所有的干部战士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全都扔掉，轻装行动。午夜时分，部队准备工作完毕以后啊，突击队首先出发，其他部队一队接着一队，按计划依次行进。10月19号凌晨，突击队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到了敌人在西北山岗的这个阵地前。敌人发现有人摸上来，就开枪射击。这时，突击队员分头向敌人攻击，经过3次猛冲，终于在敌人部队间隙中打开了缺口。紧接着，杨靖宇以及魏正民率领司令部等这个部队啊，就相继冲出了敌围。
1: 这场突围战最终取得了怎样的战果呢？
0: 这场战斗粉碎了敌人苦心经营20多天、妄图歼灭抗联第一陆军总司令部的计划，使抗联部队在强敌包围、局势十分惊险的情况下转危为安。战斗中毙伤日伪军80多人，缴获步枪20多支。敌人万万也没有想到杨靖宇会率队于半夜实现突围，十分不解，说难道杨靖宇他插上翅膀飞走了？
1: 而且敌众我寡，真的是惊心动魄，太不容易了。
0: 对，所以说这个岔沟突围战呢，被称作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1: 嗯，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呢，给刚出生的女儿取名叫马朵儿，就是希望家里人呢能够躲过迫害，平平安安。孙老师，您能跟我们讲讲吗？杨靖宇将军1929年离开河南之后，他的家人和孩子们后来经历了什么呢？
0: 杨靖宇啊，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的儿子只有2岁，女儿才出生5天。杨靖宇临走的时候，给女儿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马朵儿啊，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朵儿嘛。
1: 嗯，
0: 这个朵是躲藏的躲，而不是花朵的朵呀。
1: 嗯，
0: 自从杨靖宇离开家乡后，他的家人可以说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因迫害致死。杨靖宇妻子去世时，他们的儿子只有18岁，女儿16岁，就这样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后来这个朵儿曾经参加过新四军，被敌人冲散以后返回家乡，与哥哥艰难度日，直到1947年冬天，杨靖宇的家乡解放了，杨靖宇当年的战友费尽周折才找到了兄妹二人。听到这里啊，可能很多人会感到不解，像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这些革命者，这些共产党员，他们为了国家独立，为了民族解放，可以说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可是很多人会有疑问呐、啊，说难道他们就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吗？难道他们就从不考虑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妻儿老小、兄弟姐妹了吗？
1: 是啊，这种舍小家的选择背后，一定藏着更深的情感。那么他们这种看似放下家人的背后，其实饱含着怎样的家国情怀呢？
0: 我要告诉大家，杨靖宇和他的这些战友们、同志们，不是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啊，而是心怀大爱，因为他们深知，在当时那样一个亡国灭种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有血性、甘愿牺牲的中国人挺身而出，那么包括他们自己的家人在内，所有的中国人，甚至往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没有好日子过，中华民族恐怕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所以为了大家，只能把自己对小家的爱深埋在心底，这是真正的胸怀天下、心怀大爱呀、啊。
2: 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缔造者，更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杨司令。当腹中只剩树皮、草根与棉絮，他仍高唱战歌，直至最后一击。是什么支撑着杨靖宇在孤绝中坚守 ？AS738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银海雪原筑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第1期，热血忠魂杨靖宇。 战斗到最后一击的民族脊梁，带你读懂杨靖宇的赤子之心。
1: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在牺牲前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刻，史料当中提到他曾经在零下三四十度的雪地里连续几天没东西吃，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在他牺牲的前八天，也就是1940年2月15号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我们都知道啊，杨靖宇将军是在1940年2月23日壮烈殉国的，在2月15日，也就是在他牺牲前八天，杨靖宇派出身边仅有的两名战士，叫朱文范、聂东华，到附近村子里找些吃的，他自己呢捡些干柴，打算点火取暖。这时啊，只听一声枪响，敌人又拥上来了。从那熟悉的动作，杨靖宇一眼就认出前面的那个就是当了伪警察大队长的叛徒，叫崔宙峰。原来呢，这叛徒程斌呐、崔宙峰啊，带着日伪军讨伐队和伪警察大队，在搜索杨靖宇行踪的时候，在山坳里发现了一行足迹。熟悉抗联情况的叛徒，就从这脚印的深浅和坚实程度，判断出了杨靖宇身边人数不多，于是加快了追击速度。杨靖宇见大批敌人蜂拥而至，迅速转移。这时的杨靖宇已经多日没有吃上一顿饭，体力消耗已经到了极限。当天下午3点多钟，600多敌人突然逼近，杨靖宇在距敌人上百米的一处有利地势停下，以一棵大树做掩护，双手交替射击，把敌人压在了山坡上。伪警察大队的这个副大队长日本人伊藤用很生硬的中国话对杨靖宇喊道，说你跑的不行，投降吧，大官的给。杨靖宇高声说，你一个人上来吧。伊藤呢不知道是计啊，便说好的，我就上去。当伊藤啊从这个雪窝里爬起来一瞬间，杨靖宇一枪把他给打倒。叛徒崔宙峰一看，说自己主子被撂倒了，呼的就跳起来，叫骂着带着4-5个伪军就要冲上去。杨靖宇又扣动扳机，叛徒顿时倒地，其他几个伪军也被杨靖宇给撂倒。杨靖宇用手中的毛瑟手枪啊，毙敌一人，伤敌6人。趁敌混乱之际，杨靖宇钻入密林，再次甩掉敌人。战斗中，杨靖宇左臂受伤。
1: 左臂受伤了之后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杨靖宇将军的这个处境是不是更艰难了？
0: 此后的几天里，他只身活动在蒙江县城的周边，不仅身患重感冒，带着枪伤，而且吃不到一粒粮食，只能用树皮、草根充饥。此时他身边呢是成千上万的日伪军构成的包围圈，可以用密不透风来形容。所以夜晚，杨靖宇为了不暴露目标，即便他随身就带着火柴，可是不敢生火呀，只能裹紧破旧的棉大衣，栖身在当地农民早已经废弃的四面漏风的地窝棚里。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杨靖宇一刻也没有动摇，他咬紧牙关坚持战斗，直到洒尽热血壮烈殉国。
1: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零下30-40度，又冷又饿，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坚定着铁一般的意志。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是感到非常的心痛。那么史料记载当中，杨靖宇5次入狱，日本人的档案里也详细的记录他受刑不屈的细节。那么日本人的眼中，狱中的杨靖宇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杨靖宇的一生啊，曾经5次被敌人关进监狱，其中前3次呢是在河南从事地下工作时期的事情了。1929年，他在抚顺被日本警察逮捕，那是他第4次被捕。当时这个日本人怀疑他是共产党，为了逼他招供，日本人对杨靖宇进行了轮番审讯。残酷的敌人用皮鞭抽打他，给他上老虎凳，往杨靖宇的鼻子里边灌煤油和辣椒水，压杠子上大褂坐水牢啊。在齐腰深的水牢里浸泡，使杨靖宇身上的伤口开始感染腐烂，他发着高烧，又患了痢疾，生命垂危。尽管杨靖宇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每次醒来，他依旧是咬紧牙关，对党的组织和机密守口如瓶，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不屈气节。杨靖宇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使敌人也为之叹服啊。根据原抚顺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叫做丰须贺仲雄在25年后交代，说自己的手下对一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残暴地殴打他，但是这个人的意志非常坚强，完全不谈抚顺共产党组织任何情况。他所说的这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就是杨靖宇。
1: 面对这样非人的折磨，杨靖宇将军始终没有屈服，真的是令人敬佩。我们还知道杨靖宇将军在身陷绝境的时候，曾经遇到老百姓劝说他投降保命，而他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就是感动了震撼了无数人。那这句话背后又体现了他怎样的民族气节呢？
0: 1940年2月23日午后3时，杨靖宇在蒙江县城西边一个叫三道崴子的地方遇到了四个打柴人，这里距蒙江县城仅仅6公里，距离保安村就3华里左右。杨靖宇看见他们都是农民啊，就微笑着把他们请进了自己暂时居住的那个地窝棚，向他们了解敌情，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最后杨靖宇拿出了伪币啊，就是伪满的这个钱币啊，请他们协助买一些粮食，再买一双棉鞋。这几个人呢就对杨靖宇说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会对投降者杀头的。杨靖宇听后坚定地说道，我是中国人，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这样做也对不起广大人民，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可以说这是杨靖宇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句话，语言很朴实，但是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咱们中国人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和那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1: 嗯，像这样的在绝望当中燃烧自己照亮民族前路的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始终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在我们吉林省啊，有这样一座县城，它曾名为蒙江县。1946年，为了纪念在此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正式更名为靖宇县。孙老师，地名变更的背后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寄托呢？
0: 正如您刚才讲到的，为了纪念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1946年2月，蒙江县人民提议啊，将杨靖宇将军英勇战斗并壮烈牺牲的地方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这一地名的变更不仅是对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深切纪念，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位民族英雄的牺牲与斗争
1: 永存。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下期节目让我们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请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
2: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1: 要端上餐桌与其鬼时间。然而白白扔掉1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你。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紧张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0: 宇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马武怒射三支反箭，这个营门小校可不敢隐瞒，赶紧把三支箭拾起来，撒腿就往里跑，跑到了中军保障，赶紧就跪在地上：“回禀大帅，大事不好了，马武反了，在营门外射了三支反箭，射完了之后他就走了，这是他的三支箭。”说着把三支箭往上一呈，汉太子刘秀、刘文书一听是又吃惊又着急呀。惊的是马武、马子章反了，他为什么反了呢？急的是走了一员虎将啊。马武胯下马，掌中刀，纵横天下无人能敌，是天下第一的把式。刘秀急得当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邓禹是沉得住气，把脸往下一沉，用手一指：“我来问你，马武射箭之时，他讲了些什么？”元帅，我在这儿把守营门，我听得很清楚。马武说了，他说他这头一支箭射的是汉太子千岁用人不明，二支箭射的是元帅办事不公，这第三支箭他射完了，他说他反汉去也，他就走了。刘秀听明白了，心说：“马武，马武，马王兄，难道说因为这么点事儿你就反了吗？”邓禹听完了之后，用手一拍帅案，啪，是勃然大怒，气得抖衣而战，晃身形，擦啷啷，甲印声音直响。来，你将这三支箭呈到帅案之上，退出帐去。遵令。小校站起身形，把这三支箭往上一呈，中军官接过来放到帅案之上，小校出去了。元帅邓禹看了一眼姚琦，姚琦听令而斩。本帅派你带领5000大队追赶马武，把马武、马子章拿回来是你姚琦的功劳，如果你要把马武放走，回来本帅是定斩不饶。遵令。姚琦说一声遵令，伸手把元帅的令箭接过来，出帐点兵就走了。邓禹又叫了一声：“陈鹏听令，末将在。”陈鹏站到了帅案之前，大元帅邓禹把令箭往前一递：“陈鹏，命你带领5000兵去接应姚琦。姚琦如果捉拿马武捉住了，你可以帮助他把马武押回大营；如果姚琦敌不住马武，你要跨马持刀帮着姚琦把马武捉回来；如果说姚琦顾全私交，他要放走了马武，陈鹏，你把姚琦给我拿回来交令。倘若姚琦畏罪逃脱，你要拿不回来姚琦，本帅是定斩不饶。

曾说完遵令，接过令箭，也出去点兵走了。元帅又叫了一声：“杜茂听令，在。”杜茂迈步走到帅案之前，元帅邓禹抽出一支令箭，也递过去了。杜茂，本帅命你带领5000兵去接应陈鹏。倘若姚琦不拿马武，他要逃走；陈鹏不拿姚琦，你呀、就把陈鹏拿回来见本帅交令。杜茂，如果你念其私交，你要放走了陈鹏，那你就不必回营了。本帅可以拿你父亲杜延治罪。遵命。杜茂接过令箭，出去点兵去了。

你说了，有官同坐，有马同骑，死生患难，福祸共知。嘿嘿，如今哥哥摇旗，我得了先锋官，你应当给我道喜才是。你这么办，怒射三支反箭，你这纯粹跟哥哥摇旗我过不去呀。马武啊，你别瞧你交朋友不地道，我摇旗倒要你看看，看我姓姚的够不够朋友。得了，吴杜茂点齐了5000兵，这第二路、第三路人马也离了汉营，去捉拿马武。摇旗陈鹏、杜茂三路人马追赶马武，咱们暂且不说，单说马武。射完了这三支反箭之后，单人匹马就回到了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人扎下的这座营盘。这时候，朱慧、胡音、何仁、何义、陈本、曹轩、王凤、王矿，这八位寨主坐在营中是左右为难的。你说前进吧，这马武不带着我们几个人去归降汉太子刘秀；你说退吧，又不敢私自回归一丘山新市平林寨，怕马武生气。这八个人是进退两难，只能等着马武往下传命令吧。哎，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得报了，马武单人匹马回来了。这八位寨主听喽啰兵禀报了，赶紧出大营来迎接十寨主归营。这八人一看呐，马武、马子章是满脸的怒气，不高兴，也不知道马武到底又遇见什么烦恼的事儿了。几个人赶紧把马子章同到中军大帐。落座之后，这二寨主胡音就问石寨主：“我怎么瞧着您不太高兴啊？您又跟谁怄气了？”哎呀，马武摆了摆手，我说：“二寨主，只怪我马武当初不应该在长安城大闹武考场，更不应该在会英楼提下反诗一首。你说也是。”这王莽不好，他弑君篡位，碍着我姓马的什么了？天下是刘家的天下，他弑君篡位，我也不姓刘啊。看起来我马子章是多此一举呀。自从我大闹五科场，王莽传下旨意，天下各郡各县捉拿我丑汉马武。你们也知道，弄得我马子章有家难奔，有故难投。只好到山中投奔了各位寨主，占山为王，我当了十寨主。嘿，我落到这个地步，只有投奔汉营，福保大汉灭王莽，才是我马子章的出路。我马武到了汉营，有心给刘秀出力报效，嘿，没想到在汉营我又生了一肚子气，把我马子章气坏了。喂，胡音又问石寨主：“您到汉营，您怎么又闹了一肚子气呀？”“嘿，我如今可不保刘秀了，我跟他们结下冤仇。”“石寨主，您跟汉太子又结下什么仇恨？”马武就把邓禹挑选先锋、办事不公，把自己激怒了，自己到汉营外怒射三支反箭的事情，就跟这一丘山八个寨主说了一遍。这朱慧、胡音呐，他们这八个人本来就不愿意马武保刘秀，不过不敢拦，惹不起马武。现在听说马武在汉营射了三支反箭，跟刘秀君臣闹翻了。一个个心中特别高兴，胡音就跟马武说：“是这种，我早就想劝您，您保大汉干什么？现在大新天子得了天下已然超过10年了，谁还想大汉呢？您准知道刘秀准能成功吗？再说您的脾气不好，您是人前显贵、傲立夺尊的人物。”别人气您，您受不了气呀！不像我们八个人，天天哄。总王冠雷横到咱们一丘山新市平林寨送了不少的礼物啊，而且叫我们率领河山的喽啰兵去捉拿妖人。

刘秀。如果把刘秀汉兵汉将战败了，立了功劳之后，到颍阳城面见颍阳王，那么颍阳王王爷就在王莽驾前保咱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石太主，我们等您商量这件事儿，可是没想到您还没回山呢，这刘秀来了，他到咱们一丘山把王伦给请走了。王伦走了，我们知道您跟九寨主最好啊，我们想既然九寨主保了刘秀，您肯定也会扶保刘秀，绝不会保王莽。见您之后，我们就把颍阳王派人来的事情就搁下了，没对您说。石寨主，这回您在汉营闹翻了，我们正可以借这机会去投奔颍阳王，将来用王莽的兵跟汉营一打，您在阵前凭刀马之能立下功劳，有了功劳就不愁富贵呀。颍阳王王爷一看您有功，在王莽驾前一保您，您大闹五考场的事情就一笔勾销了，我们跟着您也能沾点光。石寨主，您看这件事能不能办呢？马武两只大眼看着胡印愣了一会儿，我说二寨主，有这样的事为什么不早跟我马四张讲？哎呀，石寨主啊，刚才已然跟您说了，这时候我们说话您是爱听的，因为您跟汉营的元帅生了气了，要是没生气我们跟您说您也不爱听啊。马武听到这儿一晃身形笑了，哎呀，二寨主，我马武这一生哎就是吃了脾气的亏，我脾气不好，事事不听人劝，遇及事就随着自己的脾气去干，弄到如今真是糟不可言呢。石寨主，事情已然到这儿了，别的事情就不用再提了，我们已然跟您讲清楚了，您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哥几个听您的。好，冲着刘秀用人不明，更与办事不公，我们索性就投奔王莽，将来跟汉兵汉将战场上见，也免得他们藐视我马武马子张，藐视咱们一丘山新式平民寨。好啊，胡音着乐呀，既然如此，石寨主，我们赶紧拔营起寨，到颍阳去投奔颍阳王吧。好好好，立刻拔营起寨。有了马武的话了，二寨主胡音就往下传令了，一丘山所有的喽啰兵立刻拔营起寨，够奔颍阳城。3000人马拔营起寨，跟着这九位寨主浩浩荡荡就奔了颍阳城来了。路途是不太远的，走了2天之后，这天巳时刚过就看见颍阳城了。马武非常聪明，他一看颍阳城外头有一座大营，这座大营插的旗号都是黄缎子的，当然营中的兵将肯定是王莽的兵，这座大营安得非常结实，旌旗招展，壁垒森严，估计这营盘的大小，马武知道了，这座大营当中起码得有10来万王莽的官兵。就这样呢，一丘山新式平林寨的喽啰兵走着走着就离这座大营越来越近了，马武吩咐一声，来把队伍列开。几千喽啰兵雁翅排开，正当中是马武胯下马掌中刀，左边是朱慧胡音何仁何义，右边是陈本曹军王凤王矿，这8位寨主簇拥着马武。就在这时候，听见王莽这座大营哒哒哒3声炮响，营门一开，由打营中冲出一支人马。马武拿眼睛一扫，估计这支人马起码得有10000兵。这10000兵来到大营之外，列得一字长蛇阵，军容整齐严肃。左边一杆紫缎色大道旗，上边绣着一行小字儿：“右卫将军”，当中间一个大字儿。在大旗之下有一员大将，身高8尺，细腰扎背，金甲绿袍，

怀中抱着一对金装点，立马停蹄压住左军阵脚。书中暗表，这个人姓朱名佑，字天长，在王莽驾前官拜右卫将军之职。在右边呢，张七贵挑着一杆素缎色大道旗，仁兄头上戴着一顶亮银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一副亮银鱼鳞甲，内衬一件素缎色蟒袍，身背后糊了一顶素缎色八杆护背旗，上绣金龙，飘带上镶嵌的紫金铃，胸前悬挂护身宝镜和纯钢戒，绿纱鱼皮鞘、银饰件、银通口、素绒绳、镶嵌灯笼穗，与他为三叠倒挂，满都是亮银搭构。素缎战裙分为左右，红绸的中衣、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亮银凳内，坐下一匹银鬃马，高八尺，蹄之背长丈二，头之尾金鞍玉佩，杏黄扯手，马挂威武令，双蹄胸。这员老将掌中一口佝偻古钺，象鼻大刀，压住全军大队，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这个人就是王莽的亲兄弟颍阳王王仪。颍阳王王仪是王莽的三弟，镇守颍阳，城中有20000人马。因为刘秀在南阳宛城白水村兴兵，打一仗胜一仗，打一仗胜一仗，大队人马长驱直入，够奔济阳了。颍阳王王仪可着急了，马上写好了折本，让人骑着快马够奔长安城，禀报他哥哥大新天子王莽。王莽就派右卫将军朱佑带着10万大兵，又打长安起兵到颍阳，来帮助他兄弟颍阳王在颍阳城这弑灭刘秀。颍阳王就让朱佑把10万人马暂时屯扎在城南，派出探马打探军情。探马回报了，济阳关失守，武状元济阳关守将陈鹏归降了刘秀。颍阳王赶紧写折本，身奏朝廷。这天，颍阳王来到城南大营，正跟右卫将军朱佑、颍阳太守张杰商议，打算进兵济阳关去打这刘秀。忽然间，探马来禀报说，一丘山的寨主带着3000喽啰兵已然离这大营不远了。这3000兵干嘛来了？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寨主为什么来到颍阳城外，来意不明啊？所以颍阳王就点齐了10000大兵，到了营外把阵势裂开了。两军人马，可是马武这相貌跟这恶人图上一样啊，好认呐。颍阳王用手一指，对面可是胡杨马武吗？嘿嘿，不错，正是马武，请问问话者何人？顾家乃天凤皇帝的玉帝颍阳王是也。哦，马武听到这，在马上一横自己，即使飞连3柄大刀。原来是王家千岁，恕我马武盔甲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见过。马武，你来到我颍阳城有何贵干？哎呀，千岁呀，想当初我马武一时糊涂，在长安城大闹武考场，惠英楼提下反诗一首，触怒了天凤皇帝。皇上降下旨来，关京渡口各军各县画影图形，一体严拿我马子章，弄得我马武有家难奔，有故难投，只落得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身为废人。颍阳王王一听马武的话，他心中暗想啊，嘿嘿，我能信吗？到底颍阳王如何对待马武，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马武带着一丘山的人来到了颍阳城外，跟颍阳王王仪见着面了。颍阳王王仪问马武，你上颍阳干嘛来了？

告诉我后悔了，我当初不应该大闹五科场，也不应该在霍英楼提反诗，后悔了，没办法了，现在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了。王爷，前些日子您派王官拿着王爷您的亲笔书信来到我山寨之中，哎，我马武看了这封书信，看明白了，千岁让我们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人下山去捉拿妖人刘秀，要是把刘秀拿住了，王爷就能在万岁驾前保举我等高官得坐，骏马得骑。王家千岁呀，我们一丘山的寨主们看了书信，就遵王爷的意思，带着喽啰兵下山到济阳关前去诈降刘秀。影阳王王一听到这儿，往马武身背后一看，一丘山三千喽啰兵，还有那八位寨主。嗯，好啊，马子章，你给我讲下去，可曾拿住刘秀？哎呀，千岁呀，没想到我们到了汉营当中，机关泄露，未能成功。嘿嘿，也是我们功名无分呐。本想献上刘秀的人头没办到，今天特来到影阳城见千岁禀明此事。影阳王手捋银髯，他想马武这篇话，看了看马武，沉思不语。马武一瞧影阳王没说话，哎呀，千岁呀，如今济阳关让陈鹏一人丢了，嘿嘿，陈鹏可是万岁爷点的头名状元呐、啊！陈鹏归降大汉了，他对不起当今万岁的知遇之恩。大约着这汉兵不久就要进兵千岁您的影阳城，千岁，我马武虽然在济阳关没有成功，我带着八位寨主三千喽啰兵，愿意投在王爷的部下效力当差，将来在两军疆场杀敌，拿住刘秀，捉住陈鹏，您就可以在万岁驾前给我马武赦免当初大闹考场之罪。千岁，我马子章已然把话讲明白了，还求千岁收留录用。马子章，你的话说完了没有？嘿嘿，千岁，说完了。俺马武有话讲在当面，有道是话是开心的钥匙。我把话讲清楚了，千岁，你是个明白人，哎，您就把我收下了吧。影阳王瞧着马武，心说：马武，马武，就你说这篇话，我影阳王王一要是信你的话，我是替分。马武啊，你既然肯给国家出力是非常好的，如果你真心愿意，这也不难，你可以把你的喽啰兵退下三十里地，扎下营盘，叫他们等着你，你单人独马随同郭家进这十万雄兵大营，有什么话咱们营中再议。嘿嘿，马武是个多聪明的人呐，他立刻就明白了，这个老儿王仪他不相信我马武是真心归降，他想试探试探我，让我单人独骑进他这十万雄兵大营。如果我马武是假意归降前来诈降，我一害怕我就不敢进他的营盘了。嘿嘿，影阳王啊，老儿王仪，你以为你这十万大兵是龙潭虎穴刀山剑林吗？你以为我马武一个人就不敢进这十万大兵的营盘吗？嘿嘿，要依俺马子章来看，你这十万兵一个个是酒囊饭袋土鸡马犬，我要是不进你大营，算我姓马的不是英雄，我姓马的要畏刀避剑，怕死贪生，就不敢大闹长安城的五考场。今天我让你老儿王爷看看我马武是何如人也。马武想到这儿，把嘴一撇：“千岁，你既然有欲，
俺马武就依从了，请你少带，我叫他们退兵扎营。你以为完之后，马武一圈马回到队中，就跟朱慧、胡一、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矿说：“八位带走，这个影阎王准我马武带你们归顺，请你们到南边安营下寨，我马武单人独骑进他大营去商议商议。”朱慧、胡音这哥八个可不敢违背马武的命令，也不知道影阎王到底什么意思。好吧，石寨主，我们听您的，我们去扎营等着您，我们就听您的命令了。这样，马武往回圈马。其实马武要干什么呀？马武要进影阎王这十万雄兵大营，立一件惊天立地的功劳。书中暗表，马武并不是反汉降莽啊，马武是借着大元帅邓禹抓阄选先锋这个机会，假意发怒，在汉营外设了三支反舰，假意反汉，他的目的是要诈降影阳王，好拿下这座影阳城。马武他怎么想呢？他认为影阳城外没兵，所以他要诈降了影阳王，他能进影阳王的影阳城。他只要一进城，肯定汉元帅邓禹派的追兵就会追到影阳城外。马武想借着汉兵追兵的力量，追兵在外边攻打影阳，他在影阳城里乘机作乱，里应外合，就把这座影阳城拿下来了。因为马武这个人胆大心高，他想做出这件事来，好在汉营中压倒群雄。这汉营里啊，上至刘秀，下至将士儿郎，谁也没明白马武的心思，唯独元帅邓禹心中明白。马武的想法，马武的所作所为，都在大元帅邓禹的掌握之中。常言说得好，用药如同用兵啊。医生要下药，必须懂得药性。身为元帅要用兵，得知道他手下战将谁都什么脾气、什么秉性，该用谁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用，大元帅应该有办法。所以邓禹知道马武的脾气，也掌握马武的动向，他就借着挑选先锋这机会，就把马武给激怒了。他用的是激将法，把马武激起来了，马武必然假反诈降敌人。元帅邓禹这办法真成功了，所以马武怒射三支反箭走了。元帅马上派姚琦带兵捉拿马武，这不是真拿呀，要是真拿，这姚琦的本事能打得过马武吗？而且元帅邓禹听刘秀是一块奔这座营门，马武这胆儿可不小啊。因为马武怒射三支反箭的时候，他要去诈降影阳城，他并不知道影阳城外有这座十万雄兵大营的营盘，这是马武没有顾及到的。但是马武这个人向来胆大，有了十万雄兵大营，你让我进去我就进去。千岁请。呵，影阳王王一心说，马子章你好横啊。好吧，马子章你随孤家进营。两个人竟然并马而行，这马子章胆子也太大了。影阳王在前边，马武跟他差着也就是一个马头，后边那就是总镇太守张吉跟右卫将军朱佑了。等这几匹马走进营门，跟着进了二道营门了，紧跟着就奔这三道营门了。就在这时候，就听营门外有些人高声喊嚷：“影阳王啊，你要小心啦，马武是诈降啊，他要倒反你的影阳城啊。”马武是大吃一惊，嘿嘿，我马武可受了八个小人的害呢。谁喊？马武确实估计对了，在营外呐喊的正是一丘山三千喽啰兵。那么这八个小人为什么让喽啰兵这喊给马武坏事呢？
因为马武跟王伦到一丘山新市平林寨去入伙，这朱慧、胡英、何仁、何野、陈本、曹轩、王凤、王矿

根本就不愿意。陆武义是打不过这两个人，可是一丘山山寨是这哥八个创下的。这马武王伦两个人，一个九寨主，一个十寨主，到了山中之后就不许这八个寨主坑害老百姓，因为马武跟王伦是斩恶安良、一强扶弱的人。朱慧、胡英何人何意？陈本、曹玄、王凤、王旷这八个人是天生的贼性，就干伤天害理的事情。马武王伦在山上，这八个小人头一样就不敢下山去抢夺梁家的妇女，这八个人的兽欲就解决不了啊。再说他们也不敢下山去抢劫这些富户人家，因为马武王伦不让夺。一丘山附近的富户都非常感激九寨主、十寨主。劫谁呀？除非是赃官有打山前经过，或者是为富不仁的有打山前经过，得打听清楚了，有人证实了，王伦、马武才准许这八个人下山去抢劫。总而言之一句话，马武、王伦是好人，朱慧、胡英这八个人是坏人，他们的行为是冰炭不同炉。这八个小人早就有心除掉马武、除掉王伦，没办法，打不过，俩人再加一块更受不了了。再说想机会，这机会可不容易得呀。现在王伦到了汉营了，马武进了颍阳王的大营了。这八个人带着喽啰兵往南走去扎营，走着走着，这二寨主胡印说话了：“我说众位，咱们站住吧。”三千喽啰兵可知道寨主的毛病，听声音，唰，这三千兵站住不走了。大寨主朱慧就问胡印：“二寨主，为什么不走了？”“哼，我说你呀，难道你不明白咱们叫马武利用了吗？被马武利用了，招啊！马武当初大闹武考场，会英楼提反诗，他还能再归降王莽吗？再说了，他在汉营设了三支反舰，据我看呢，这马武他可是假反呐。马武跟刘守什么关系？”九寨主王伦可还在那儿呢。这个马武假反，他进了颍阳王大营，他是大降，拿咱们垫底儿，咱外头有三千兵呢。你们琢磨我这话说的对不对？嗯，这齐威寨主想了想，对呀，二寨主还是你说的对，二寨主你聪明。众位，既然咱们猜到了马武的诡计，你们哥七个能不能想出什么主意来，借这机会完成咱们的心愿，除掉马武呢？哎呀，嘿，二寨主要出主意还得瞧您的了。好，我可真有主意，你们要听我的就能要马武的命。二寨主您说吧，怎么样能要了马武的命，咱们就痛快了。好，这时候马武可进了营了，他进的是颍阳王十万雄兵的大营，让我们回去扎营等着他。咱别回去了，咱们人奔颍阳王这座大营走，到了营外头，让三千喽啰兵一块喊说马武是诈降颍阳王，给马武卸了底儿。众位，这马武有多大能耐能逃出十万人马的大营啊？颍阳王听见咱们给马武露了底儿，一定把马武捉住，拿住马武，这马武还想活吗？这颍阳王可是王莽的亲兄弟。哎呦，这哥七个这乐呀！二寨主，您这主意太棒了，好主意，好主意，咱们就这么办，这马武准活不了。其中就一个人没说话，王凤。王凤一摆手，众位好好琢磨琢磨，不成啊！胡音一瞪眼，我说你向着马武，哎，可不是，二寨主，咱们要给马武卸了底，颍阳王把马武捉住，然后把马武杀了，马武倒是死了，这件事儿又让九寨主王伦知道了，咱跑到天边，这王伦也得把咱们提了回来呀，一刀一个都得把咱们宰了，得给马武报仇雪恨，他能跟咱们善罢甘休吗？二寨主胡英心说：“对呀，
你所虑也是。不过马武死了，我胡印还有一个主意，就是王伦知道了是咱们把马武害死的，也叫他没办法，看着咱们他干生气，他也给马武报不了仇。嘿嘿，二太主，你有什么高主意快说呀。我告诉你们，咱们不是怕王伦吗？干脆咱们给刘秀君臣跟九寨主王伦捅一个大大的娄子，叫刘秀啊陷进这场是非，他们就没工夫找咱们哥几个给马武报仇雪恨了。二寨主，您别逗话了，有什么主意您赶紧说吧，我们听着我们受不了了，快讲吧。你们哥几个呀就是不爱动脑子，咱们当初是不是要抢巨家铺的巨百万，咱们没敢抢啊。对呀、二寨主，咱们不敢抢啊，没法抢啊，他三儿子本事太大呀，知道吧？不是咱不惦记巨百万的家产，不就是因为巨百万的儿子巨无霸咱们惹不起吗？这二寨主胡爷说的是谁呀？就在颍阳城东九十，因为巨发从小念书习武，他的父亲给他聘请名师练了十几年，可以说马上部下十八般兵刃渐渐精通，惯使一口和善板门大刀，有万夫不挡之勇。巨发的武艺高强还不算，因为巨发这个儿长得太高了，平顶身高足够丈四开外，他身量高力量大，履历就更大了。常言说得好，身大力不亏，把式呢就是一力胜强十会。你的招数无论多厉害，有十招也不如有真的履历啊。这硬功夫要是练成了，你打他一拳，砰，打他身上不怎么样，可是他反过来要打你一拳呐、你就得筋断骨折。巨无霸履历太大了，把式也高，所以许多练把式的文奇明登门拜访，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只要跟巨无霸一动手都得甘拜下风，就没人能赢得了巨无霸。所以巨无霸威名远近皆知，他们家有百万巨资啊，赶上刀兵四起人慌马乱的时候，仗着巨无霸的本事，仗着巨无霸的威望，就没人赶到这儿来抢他们的资财。一秋山这八个寨主早就惦记上巨家铺的几百万了，有巨无霸在家谁不敢去，始终没得下手。巨发的武艺能够压倒天下英雄，他自己说了，我的武艺能称霸于天下，所以呢人都叫他巨无霸。提起这件事儿来了，二寨主胡音就对这哥七个说，众位，咱们离这巨无霸的家可最近，下手就应该咱们先下手，咱不是怕巨无霸吗？不是不敢下手吗？现在可别怕了，我经常派喽啰兵下山去打探，我告诉你们，巨无霸在前年路见不平打死了一个人，他逃亡在外不敢回家了，咱们可以借这个机会把他的家资一抢，去的时候咱们挑选几个喽啰兵，假扮成姚琦、马武、陈鹏、王伦，抢了巨家的财富之后把他们全家满门杀了，然后留下姓名，就说姚琦、马武、陈鹏、王伦奉了刘秀之命前来抢他的家资，杀他的全家。同位，这个巨无霸要知道了，他能不找刘秀玩命吗？他能不报仇吗？只要巨无霸跟刘秀他们君臣为仇作对，就得闹个地覆天翻。到那个时候，这王伦跟姚琦跟刘秀还有功夫找咱们给马武报仇吗？你们说我这主意高还是不高？这哥七个一听，全都把大指挑起来了。二寨主，您的主意太高了，咱用不着商量，就按您的话办了。好，咱们走。这样，这八个人带着三千喽啰兵又往回走，离着王莽的兵营近了。朱慧胡银往下一传令。

让三千兵一齐呐喊：“应阳王啊，您可留神呐、啊，这马武士诈降啊！”哗，三千兵喊，这声音可就大了。这声音就传到十万大营当中，上至影阳王，下至众战将，士卒儿郎可全听见了。这马武士诈降，唰，立刻把马武一圈，就把马武团团围住了。马武可大吃一惊。影阳王抬腿摘刀，用刀一指：“胆大马武，你敢诈降顾家！要搁一般人得吓死啊！”这马武是胆子真大，他一点也不害怕，手里举着锯齿飞镰三挺大砍刀，把嘴一撇：“嘿嘿，老儿王爷呀，马老子诈降于你，你敢把你家马老子怎么样？”影阳王往下传令：“来，给我拿马武！”唰，到底马武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马武跟着影阳王王仪就进了朱佑这十万雄兵大营，马武真是艺高人胆大呀，万也没想到一丘山新市平林寨朱慧胡因这八个小人给他卸了底了。这三千喽啰兵在营外头一喊，马武可倒了霉了，十万王莽的兵啊！影阳王王仪传下命令，给我拿马武。这兵将们一遵令，唰，就把马武圈上了，一层一层往上围，一层一层往上裹，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对着马武是刀枪齐下。这马武把这大刀这么一抡呐，横冲直撞，是大杀大砍，挨着马武就死，碰着马武就亡，刀到处人头乱滚，杀得王莽的兵将是叫苦哀哉呀。反正马武是横着这条心了，到现在我弄死一够本，弄死俩我赚一个，什么时候杀得我筋疲力尽了，用刀把脖子一磨，我算影阳王王仪、影阳太守张吉、右卫将军朱佑早已然升坐中军保障了，将士儿郎在两旁站立，四个高大雄壮的兵丁把马武往帐内一推，两边人高声喝喊：“跪下！”马武号丁子布往这一站，是立而不跪，脸上毫无惧色，怒目横眉，恶狠狠地看着影阳王。别看马武不怕死，别看马武脸上这么横，心里可不是滋味。干嘛来了？假设三支反舰想借着追兵好诈降影阳王，得下影阳城，没想到现在被祸遭擒。俗话说得好，寡妇思儿泪，将军被敌擒，失宠红人面，不地举子心呐、啊，心里难受啊。这四句话好说，您琢磨琢磨，寡妇思儿泪，寡妇儿子死了依靠何人呢？因为咱们说的书不是现在的书，人在领导面前特别红，说一不二，突然间领导不待见他了，连理他都不理他，他那心里边可特别难受啊。古人念书就为了考中功名，等考的时候高高兴兴而去，费尽十年青灯之苦努力答这卷子，等一出榜没有自个儿的名字，您说这人得多伤心多难过呀。尤其是马武这种人，马武是英雄，永远立在众人之上众人之前，现在被捉住了，脸上横心里难受。战长军又喊了一声：“跪下！”马武把大嘴一撇：“嘿嘿，俺马武是轰轰烈烈奇男子，上跪君，下跪父母，岂能跪你这弑君的贼子？”马武这一骂，影阳王王仪可受不了，因为他哥哥王莽弑君篡位，把汉朝天下归为己有，天下人谁不骂王莽？这王仪心里有病啊，

马武正骂在他们弟兄的病根上。翁大怒：“楚将军，你给敌将，咱们都在考场之内。马武的武艺确实比陈鹏高，论道理，这头名状元应该点马武。可是当今万岁嫌马武长得丑陋，状元就点了陈鹏了。千岁，恕我朱佑之言，这就是万岁失机之处。”这么一来，就激怒了马武。马武不肯屈服，在长安城大闹五科场，使当今万岁失去了天子的威严。当时虽然没拿马武，万岁传下旨去，以后也能够捉拿马武。可是万岁把这个机会失去了，没有把头名状元给了马武，让马武走了，万岁爷厚待陈鹏。既然让陈鹏当了武状元，而且绑下用为济阳关守将，这个陈鹏就应当报答万岁的知遇之恩。千岁啊，现在陈鹏丢了济阳关，归降了刘秀，我朱佑斗胆冒言，如果当初万岁要是点了马武为武状元，我想马武是个英雄，他绝不能归降刘秀，他一定为天子出力报效。现在陈鹏降汉了，刘秀得了一员虎将，而且马成倒反济阳关，刘秀又得了五万兵，刘秀的势力方盛，不止来攻打颍阳城。以我朱佑预料，几天之内颍阳城必有大战。千岁啊，您在这个时候要是杀了马武，外边可有马武的余党，难免他的余党不趁机扰乱。千岁，您要在这个时候劝马武归降，得一员虎将岂不为妙啊？常言说得好，千军万马容易得，一员虎将最难求。王家千岁，您是国家的亲王，跟我们不一样。虽然马武是国家捉拿的要犯，如果您收降了马武，往朝中递折本，叫马武戴罪立功，我想当今万岁未必见怪。留守的人马不来便罢，倘若留守人马来到颍阳，马武一定为千岁死力杀敌，感恩报德，效命疆场。千岁，陈鹏降汉是万岁用人不当，生了后患。千岁，你要能收降马武，得了这员勇将，准能够挽回大局。我是为千岁着想，不知千岁意下如何？哎呀！颍阳王王仪听了朱佑的话，心中暗想：对呀，当初这个丑汉马武入长安赶考，他是有意给我弟兄出力报效，没想到我的哥哥状元点了陈鹏不点马武，确实是兄长失了算计。而且妖人刘秀兵强将不归降，孤家就失了体面，所以孤家才要你能归降天凤凰，颍阳王能保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马子章，你可愿意？齐声高喊：“刀下留人！”那么朱佑手下的战将都是王莽手下的战将，为什么要给马武求情？大家伙的眼睛可不是出气儿的，看得出来，他们瞧出来了，右卫将军朱佑不愿意杀马武。朱佑拿眼睛一扫，大家伙就明白了：“刀下留人！”有人喊刀下留人，刀斧手又把马武推回中军大帐。马武往这一站，把嘴一撇，呵，这模样让人看着害怕呀。朱佑用手一指：马武啊，颍阳王千岁要杀你，因为我看你是条好汉，不忍得叫你受项上一刀之苦，才给你求情，你应该感激我才对呀。如果你愿意归降，我还可以饶你不死，还能在天凤凰驾前保你为官。你如果不降，我可真的要把你推出去斩首，你这一辈子可就白来了。马子章，你打算怎么样啊？马武一听是破口大骂呀：呸！我告诉你，

把我，你也甭这么横。我知道你有意归降，世上没有不怕死的人。俗话说得好，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你不过是骑虎难下，当着众将呢，你也不敢说归降。这样吧，我给你留个面子，你等退出帐去。两旁边站立的刀副手、绑副手、战帐军、战帐将一听朱佑发话，呼啦一声全都退到中军大帐之外了。中军保帐之内就剩下两个人了，坐着的是朱佑，被绑着的是马武。朱佑一看人都走光了，朱佑站起身形走到帐门里，就把帐门掩上了，然后走到马武面前。马武，你听我良言相劝吧，你可不要执迷不悟啊！厉声凭他这张嘴，说的齐国71座城都归降了，眉飞一刀一，不用说三声啊，三十声，三百声，不响。

这一见是有英雄本色。马武一看朱优这样，马武心说：“这也就是我马武马死仗啊！要是换一个别人，还不让他给弄糊涂了？”朱优把宝剑入鞘了，站在马武面前，深施一礼，是一躬到地：“马将军，朕英雄也，是我钦佩以及五体投地了。”然后亲自给马武解开绑绳，马武当然得问他呀。我说：“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将军，你可千万不要疑心，我不叫你归降，我有事情跟你商量。好，有话就讲在当面。马武是个痛快人，马将军请坐。马武就坐在帅案旁边，朱佑坐下来就对马武说：“马将军，你知道我朱佑之心吗？”“哎，我马司长不知道朱将军的心事。我告诉你，我朱佑也知道居必则邻，交必则友，贤臣则主而事，良心则不而欺。你马武说你不屈身是莽，难道我朱佑就愿意保这个国贼吗？我告诉你，我也是跟你同天同时进的考场，你在长安城大闹五考场，我在场内是看得非常清楚。我佩服你呀，你走了之后我中了十八魁，我虽然入了考场，也不是为了贪图王莽的功名富贵，我中了功名做他的官，我是另有用意。实不相瞒，我有心为国除奸，为民除害。现在王莽命我统带十万人马来到颍阳，受颍阳王的节制，讨伐汉太子刘秀。我是想带着这支人马归降大汉，苦于没人引荐，我求你马子章作为引荐之人带我去归降大汉，不知马子章你愿意不愿意？”这时候马武才明白，朱佑是有意归降大汉，让自己带着他去见汉太子刘秀。好，朱将军，你既有心归降汉营，叫我带你前往。不过我得问你一件事啊，你刚才为什么劝我归降王莽呢？马子章，我耳闻着你是条英雄好汉，早就知道你是扶汉灭莽的，绝不会归降王莽。我试试你是不是英雄，所以才亮剑假意威吓你。可你始终没有低头啊，真有英雄本色，可敬可敬。哎，那我要是真的答应你归降王莽了呢？朱佑如何回答，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马武马子章诈降颍阳王，虽然是被祸遭擒，哎，反而因祸得福。右卫将军朱佑跟马武说的真情实话，让马武作为引荐之人，他要带着十万王莽的官兵归降汉太子，这得给刘秀增添多大的力量。马武觉得很奇怪呀，我说朱将军，既然你要归降汉太子，你为什么劝我归降王莽呢？我试试你是不是有英雄本色。哦，那么当时我要真的归降了呢？马将军，对不起了，如果你真归降王莽，我可就把你给杀了。嘿呦，马武一回想刚才的事，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个寒战呢，心说这就是我马武，搁别人还不让你给吓死啊。马武这时候仔细一看，右卫将军朱佑长得五官端正，面带忠厚，不是虚伪诡诈之人。好，你如果能带领十万人马降汉，我就带你面见汉太子，保你降汉。朱佑高兴极了。好，那么马将军，你看你的盔甲在此，宝剑也在此，请你披挂起来，在旁边少坐片刻，我跟手下众战将商议商议。马武一看盔甲都在这儿呢，赶紧重新披挂，就坐在桌案旁边。朱佑望下传令，尔等进帐。一声令下，将士儿郎进帐，刚要给朱佑施礼，大家伙全愣住了，一看马武的绑绳已然解开了，
端然坐在帅案旁边。

大家伙儿啊，还以为马武归降王莽了呢。十万里之后，往左右一站，朱佑站起来了，抱拳拱手：“列位将军，我朱佑今天有件大事跟你们商议商议。”大家伙一听这话茬不对呀，全都静悄悄听朱佑说话。众位将军，你们大家原来都是大汉的子民，虽然说种地交粮，可也不能忘了国家的水土之恩。我们都知道王莽是大汉朝的兵部大司马，是大汉的安汉公，而且是皇亲国丈，王家受国家的雨露之恩，他应该忠君报国才是。没想到他用鸩酒害死了孝平皇帝，弑君篡位，败坏纲常，是国家恶之魁，罪之首。我们不应该屈身侍王莽。如今汉太子刘秀在南阳兴兵了，要灭王莽，恢复汉室。自从兴兵以来，定宛城得南阳，走马取胡杨，长驱直入，势如破竹，所到之处无人能挡。纪言观也被汉太子的兵将夺了，武状元陈鹏如何呀？也归降了汉营。这可不是汉兵之强，而是天不亡汉。大家伙到这时候心中才明白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说话。就瞧温师爷马虎在这一坐，两只大眼这么一瞪，大家就静悄悄的听朱佑说话。众位将军，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抓住时机，弃暗投明。我们归降了汉营，不但没有保王莽之罪，等灭了王莽之后，我们还是开疆拓土定鼎的功臣，能够与国同修，共享荣华富贵。如果这时候不降，等到王莽完了，事情败了，我们再归降可就晚了。今天我朱佑一定要降汉，跟你们商量，愿意随我归降的，我也不喜欢，理应如此。如果不愿意跟我归降的，我也不强迫，降与不降你们当面说明。大家伙儿谁敢说话呀？等了一会儿，突然间有一个人用手一指朱佑：“朱佑啊，你受天凤凰之恩，身为右卫将军，皇恩不为不厚了。没想到你竟敢背义降敌，你在此等候有我，我给你禀报荥阳千岁。”大家伙一看，这个人正是五营都领军，姓袁，叫袁振。这个营中刨去朱佑，可叫他大了。五营都领军呢？袁振说完了，一转身形，腾腾腾往外就走，走到帐门口这了。突然间，就瞧一个人蹭往过一窜，手起剑落，扑通，袁振的人头落地，尸横帐外。这人低头哈腰，把袁振的人头捡起来，左手提着人头，右手拿着宝剑。有不祥者，你们来看！大家伙吓傻了，杀人者不是别人，正是瘟神爷马武。朱佑看马武站在帐门口这儿，又向众胆将陈说厉害，因为朱佑平时对手下将士不薄啊。大家谁敢违背朱佑的意见呢？再看着这位杀人不眨眼的马武，手中拿着宝剑站在帐门口，谁敢说不降？说不降他真杀呀！所以众胆将敢朱佑之恩，拒马武之威，恩威并济，大事可成啊！众胆将就跟朱佑说：“我们愿随将军归降大汉。”好，既然是愿意归降大汉，你们赶紧拔营起寨。限你们大家在今天夜里必然把事情办好了，倘若天亮还没收拾完毕，必然误我大事。遵令。众胆将遵命。朱佑赶紧命他们督催各营的兵丁拔营起寨，收拾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车辆，人多好干活啊。天光还没亮呢，祝事就齐毕了。
朱佑指挥人马启程，马武就跟朱佑要了3000兵在后边断后了，好挡杀敌人的追兵啊。朱佑传下命令，起兵，全体人马开往揭阳关。突然间他得报了，城外朱佑大营一动，应阳王大吃一惊，心中暗想。这个右卫大将军朱佑带着10万人马到颍阳是归我节制啊，没我的命令，为什么夜间突然移动大营？难道说有了变化了吗？倘若真有变化，可就糟了。快探！颍阳王立刻派人仔细打探，守城的军士奉命令在城上用绳子拴了一个金条筐，这筐中呢坐着一个人，有点城上往下细。这筐到了城底下，落在地上之后，筐里的兵出来，悄悄的走过护城桥，偷偷观看，看朱佑这座大营，看清楚了。兵将收拾东西，准备拔营起寨。等看明白之后，赶紧往回跑，坐在筐里。上边的兵丁拿绳子往起一扯，连人带筐就扯到城上去了。兵丁赶紧回报颍阳王。颍阳王这才恍然大悟，如梦方醒啊！糟了，自己要杀马武，这个朱佑给马武求情，原来他暗中投降敌人了。颍阳王王毅有心想追出城去跟朱佑一战，王毅知道朱佑手下10万兵，再加上马武。他们人多势众，而自己2万兵兵微将寡，打败的是小事，要把颍阳城丢了可就坏了。所以颍阳王王毅思前想后，没敢出战，赶紧让手下人把太守张吉叫来商议。张吉来见颍阳王，他也劝王毅以守城为重，不可轻出。所以颍阳王才传下命令，叫守城的兵丁严加防范，一直耗到天亮了。颍阳城上的兵将才看清楚了，朱佑的人马一营营、一堆堆就往南开走了，只不过在城外留下了一座空营底。他们把这些情况禀报了颍阳王王仪，颍阳王叫太守张吉守城，自己点了3000兵。出城去看看真实的情况，也好写折本奏明天子王莽。3000人马响炮出城了，他可不知道马武没走啊。马武一看城里出兵了，杀！指挥兵将过去迎敌，双方兵将把阵势裂开了。马武催马，掌中大刀，直临2军疆场，在阵前乐舞扬威叫战。颍阳王拍马临阵了，马武，你为什么勾结朱佑，断我10万大兵？是何道理？嘿嘿，老儿王爷呀，你们弟兄弑君篡位，盗窃神器，是大汉朝的仇敌。凡是在你们弟兄手下为官的，都是趋炎附势的小人之辈。凡是忠义之人，哪个能够甘心福保奸臣？哪个能够甘心忠于奸臣王莽啊？朱佑归降大汉，并不是为了功名富贵，是以纲常礼义为重。他要扶汉兴刘，为国除奸，为民除害。你说这降汉是我马武的勾引，嘿嘿，你还真抬举我马子章了！你别废话了，今天马老子要你的命！他往前一催马，唰，这刀就下来了。有名的快马青刀马子章啊，这刀多快呀！颍阳王立刻喝刀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旋就冲杀一处了。双方的兵丁呐喊助威，颍阳太守张吉站在城头上一看，可了不得，马武的把式太高了，恐怕颍阳王王仪是难以得手啊！赶紧传下命令，让守城的兵将严加防范，没我的命令不准开城。张吉手扶城墙，已经护身栏，往城下观看，呀，可把他吓坏了。就在这传命令这会儿功夫，只见马武这口大刀磨盘式马往前一冲，唰，这么一转，这口大刀就

到了影阳王的脖子后头了，影阳王只好缩顶藏头，就这擦，马武这刀就把影阳王王仪头上戴着这顶亮银五龙盘珠冠，这冠就给削去一块，唰的一下，影阳王的头发就披散下来了，把影阳王吓得亡魂皆冒，拨马就跑。马武高声喊嚷：“杀！”他催马举刀往前杀，三千兵往上杀，杀呀！影阳王一败，他的兵将就无心迎敌了，头尾这么一掉，就跟断线风筝一般，败奔了影阳的南门。太守张吉一看吓坏了，如果现在我要开城门把影阳王千岁放进来，影阳王王仪刚要一进城，这马武可就到了，马武要杀进城中，这座城非丢不可。太守张吉一狠心，传下命令不准开城。影阳王王仪抬头一看城门不开，他明白了，催马望东落荒就走。马武舍了兵将，披马单刀追赶影阳王，老二王给你哪里走，追！他催马追王仪往前跑，就这样两个人一前一后跑到城的东南角，又转到城的东北角。马武恨不得过去一刀把王仪劈为两半才解心头之恨。跑着跑着，马武一看坏了，两匹马跑到影阳城的东北，这地方全都是沙土，沙土这马可不好跑了。影阳王甩灯离岸下马，拉着马往前走，过了沙土进了山了。马武追了半天，他在山里再找影阳王可就不好办了，路多难寻。马武找了半天没找着，只好往回走，走着走着看见了朱佑给他的三千兵。哎，我说你们干什么来了？将军，你一个人追赶影阳王，我们不放心的，前来帮助您呢。哎呀，不用了，老儿影阳王逃走了，你们随我赶紧去找朱佑将军，一同相喊福保千岁。这样三千兵就跟着马武往南而走，走到了午时就追上朱佑了。马武就把追赶影阳王的事情跟朱佑说清楚了。朱佑就跟马武说，马将军，这回可便宜他了，咱们先走，等我降了大汉再回来兵取影阳。两个人带着十万大兵往济阳关走，走了十几里地，突然间对面来着一支人马，就挡住了十万大军的去路，炮声一响，两杆造断算门旗左右一分，五千兵将二龙出水式雁别翅排开，列得了一次长蛇阵。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面皂缎色大道旗，周围是红火焰，当中白光黑字儿：“大汉前部先锋”一行小字儿，当中间一个大字“姚”，一员大将穿青挂皂，跨马持枪压住了全军大队。朱佑一看来的是大汉的兵将，马上传下命令，我军止住。十万大兵前军站住，中军不动，后军不走了。朱佑就问马武，马将军，对面是什么人统带人马，你认识吗？马武一看高兴了，来的这员汉营大将正是拜兄姚齐。哎，朱将军，这可不是外人，这是我拜兄姚齐，我去问问他干什么来了。马武说完催马就奔了姚齐了。其实啊，姚齐把事情弄坏了，本来元帅邓禹给他一支令箭五千兵让他追赶马武，明着捉拿马武，他应该追赶马武才对呀。姚齐呀，他是想把马武放走，所以他故意带着兵慢走。马武带着朱慧、胡音、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旷，还有一丘山三千喽啰兵够奔影阳了。姚齐呢，把事情给弄颠倒了，他猜着呀，马武准得带着人回归一丘山新市平林寨了。姚齐心说，马武，我找你去，我跟你见上一面，我告诉你，姓姚的够朋友，我是你哥哥，我豁出命不要了。

0: 我不拿你马武，我甘心回营领罪，我叫你知道知道，我姚提姚四矿舍命全交。姚提有这主意，他带着5000大队就奔了一丘山了。等到了一丘山，他让5000大兵在山外头等着，自己一个人上了山，到平林寨去找马武。等到了山中，他才知道马武根本没回来，八位寨主跟喽啰兵也没回来，就剩下点看山寨的兵了。姚提知道自己扑空了，这一趟新式平林寨算白来了，没办法带着兵往回走吧。走到中途路上，他看见朱佑这支人马了。姚琪知道王莽的兵就是我的对头仇人，他也不管兵多兵少，有王莽的兵就得跟他打仗。来，把阵势给我列开。他不知道朱佑跟着马武带着兵是投奔汉太子的，这样就把阵势列开了。姚琪跨下马，掌中大枪压住全军大队。马武由打王莽这10万大兵当中催马出来了，姚琪可气坏了。他以为马武真归降王莽了，往前一催马，马武啊，你莫非真的归降了老儿奸臣王莽吗？哥哥呀，马武摇了摇头，在马上一横刀，哥哥，小弟未曾归降王莽。马武啊，你可不对，你是兄弟，我是哥哥，当初咱们哥俩在古堤岗结拜的时候怎么说的？哥哥，有官同坐，有马同骑，死生患难，福祸共至。
1: 招啊！
0: 如今哥哥我在汉营当了先锋官，你应当高兴才是。哎，请哥哥我喝酒，给哥哥我磕头。哎，哥哥我当了先锋官，啊？你为什么在营门外设了3支反箭？马子张啊，知道的还好，你跟元帅不和。不知道的说你跟哥哥我争夺先锋，这要是传到外人的耳朵里，岂不被人耻笑？姚大哥，请您暂息雷霆之怒，听我一言。哎，小弟我焉能反汉，在营外设了3支反箭，那是按马武诈反，假意反了，好到颍阳去诈降颍阳王，得他的颍阳城。马武说到这儿，就把自己单人独骑入了敌营被火遭擒的事，还有朱佑愿意带着10万人马归降汉营的事，就跟哥哥姚琦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姚琦听明白了，嘿，我说马武，你说你马武假反要诈降颍阳王，得他的颍阳城，你跟我姚琦说行了。哎，你要是回到大营跟元帅去说呀，那可不行，元帅可不听你一面之词。马武威，你要真把颍阳城得过来，那才算成了。现在你没拿下颍阳，现在元帅任凭你怎么说也是白费。马武，我姚琦跟你一个头磕到地下了，这哥哥我不能白当，怎么办吧？你在前面暂时等候于我，我姚琦带兵去打这颍阳城，把颍阳城拿过来，功劳不要，哥哥我给你了。哎，你好见元帅可都不愿意了，心说姚琦呀，元帅让你姚琦带着我们去捉拿马武，你看见马武你不拿，你上颍阳干什么去呀？这颍阳城谁敢违背先锋官大人的意志？队伍掉头了，就往颍阳进兵了。这姚琦呀，是头一回带兵，他的头脑很简单，他认为有兵就能打仗，豁出命去不怕死就能打胜仗。姚琦能不能拿下颍阳，单边炸颍阳，下回再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时间应该保持着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又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和固执的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的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奖励。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爱喝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呢？

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拼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十次常委会会议，
3: 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化思想认识，强化行动自觉，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锚定正确政绩观，聚焦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重点领域，用心用情办好惠民实事。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以钉钉子精神常态化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松绑。要坚守正确政治方向，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为县域发展提供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要聚力深耕实体经济，以科技

0: 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夯实全县高质量发展经济根基。会议听取了省纪委监委下沉督导组督导发现问题情况和全县信访案件化解情况。会议强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群辅集中整治工作，持续攻坚加力推进，聚焦省纪委督导组反馈问题，进一步堵塞漏洞、系统失智，务求取得更大成效，努力让群众切身感受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要牢固树立问题导向，压紧压实责任，上下联动，抓紧抓实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切实提高群众的满意度和认可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0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全县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进会议。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
0: 会议强调，今年是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集中整治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持续强力推进集中整治工作。要围绕省纪委下沉督导组反馈突出问题，举一反三，全面复盘检视，找准责任短板，明确整改方向措施，健全完善评价机制，确保任务不漏项，责任不落空。要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靶向精准施策，聚力攻坚突破，认真负责办好惠民实事，切实以整治实效回应群众期盼。要注重常态常效，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以案促治，堵塞监管漏洞，夯实基层基础，切实提高集中整治工作成效。会上，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王宝龙通报省纪委监委下沉督导组督导发现问题情况，县司法局边昭镇负责同志分别做检视发言。
2: 5月19号，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王瑞群带领县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对全县畜禽疫病防控工作开展调研，副县长李新参加调研。
0: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吉林省传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燕晨家庭农场、公路动物卫生检查站、雨营家庭农场等县域内重要点位，通过实地查看、查阅档案、

0: 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0: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

0: 留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猿、大熊猫、东北虎。

0: 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1: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
2: 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0: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3: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4: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5: 我国将瞄准24号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7: 我们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6: 航天员张志远说，
8: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6: 航天员黎嘉颖表示，
9: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6: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庆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0: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6: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

0: 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四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3: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4: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2: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5: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2: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6: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它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2: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
7: 在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他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9: 基建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做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8: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9: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8: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5: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2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10: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11: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

0: 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1: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2: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1: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3: 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
4: 报道。
5: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沁源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沁源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6: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地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4: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7: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2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10: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9: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5指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0: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

0: 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1: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0: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 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
2: 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的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 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 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0: 其他国际消息。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44.8。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0: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游一游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口的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

0: 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

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语广播电视台，
1: 通语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语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贺龙全传改编。
3: 俗话说，一将无能，累死千军。领导领导，你就是带头羊。如果你走错了路，你犯了错误，全跟着倒霉。这话一点都不假呀。你看看，在咱们说这套书当中，正在共产党生死的关头，张国焘啊，这心眼儿他变了。他想什么狡兔还有三窟，哪有共产党人想这种事儿？这就动了私心了，他想给他自己多留一手。如果南昌暴动成功了呢，当然也好，他也高兴，但是一旦不成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这就是张国焘啊动的心眼儿，跟谁也没打招呼，他就偷着上了庐山去拜会张发奎。张发奎咱说过，唐生智这都是汪精卫的左右手，反动透顶的人物，他跟他拉关系还好得了吗？在前文书咱也讲过，汪精卫在庐山上听说是叶挺、贺龙不上庐山开会，使他的阴谋落空了，他就知道其中有变，非常非常着急啊，连日召开军事会议，参加的人有张发奎、孙科、朱培德、金汉鼎、黄七祥、王军等人，这都是带兵官。开会的目的要对付叶挺、贺龙两部和共产党的办法。这些人正秘密策划的时候，有人报告张发奎总指挥，中共要人张国焘要见您。张发奎就一愣了，哦，张国焘要见我。他也没隐瞒，就把这事儿跟汪精卫说了。开会的时候现场人不少，汪精卫也听见是怎么回事了，但是汪精卫听完了没说话，低着脑袋寻思了一会儿，他猜不透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国焘来这儿干嘛，找张发奎又是为了干什么。他就把这些猜不透向到会的人讲说了一遍。这开会的人呢都愣住了，因为此时国共两党已经剑拔弩张，摆出一副势不两立的架势。张国焘这时上庐山要会张发奎，到底为什么呢？谁也猜不透。孙科说话了。孙科是谁？是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就说，张国焘此时大胆上庐山，我看是鼓唇摇舌来拉向华雄倒向西皮吧。西皮就是共产党。张发奎一笑，嘿嘿，我张向华过去啊对共产党好，这不假，可我今日的态度他们不是不知道啊，我也不是三岁两岁的娃娃，张国焘想用三寸不烂之舌想拉我，哪有那容易事儿？孙科接着说，那你说张国焘找你有何干？张发奎想了想，各位啊，张国焘这个人呢恐怕你们不太了解，我料之一二啊。张国焘是江西萍乡人，家中广有良田，他爷爷那辈儿

六兄弟中就有四个人有功名，带顶的穿朝服。他爹是满清最后一届省试录取的八贡，还出任过浙江象山县知事。张国焘在南昌新远中学毕业以后，考入了北平大学。李大钊和张申夫在北京发动建立共产党，那时候张国焘就加入了共产党。之后啊，他参加了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呢，便担任了共产党的要职。1924年5月，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军警在汉口黄化门内逮捕了张国焘。当时啊，正是夜里，张国焘正和他媳妇儿同床睡觉。那次张国焘啊，就供出来共产党的许多机密。李大钊等共产党员的许多活动都是张国焘提供的。张发奎说到这儿，很轻视的冷笑了一声，哼，张国焘啊，乃是奸诈之人。我想啊，他此次上山，怕是看共产党大事不成了，来给自己找条后路也未可知啊。张发奎说到这儿的时候，汪精卫说话了，有道理。向华兄，有了，要抓叶挺、贺龙，要把西皮彻底搞垮，我看全在此人身上了。汪精卫叠起两个指头，又接着说：“我曾和张国焘接触过多次，此人贪小利而忘大义。如今共产党支离破碎之际，只要我等许以重任，张国焘必定为我所用啊！而后让其赴南昌，阻止那里西皮的活动，这叫以毒攻毒。”大伙一听全乐了，有的竖起大拇指，高，这办法实在是高。孙科呢不太明白，他接着说，张国焘本是中共的要人，怎么会贪小利而忘大义呢？若此，共产党怎么会委以重任呢？朱培德接着说，哎呀，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啊，若是当年申辩死，一生真得有谁知。想到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不过数年光景，可要想识破一个人的真伪，没有十年八载的他不易看透。归根结底一句话，那些共产党人没把他看透呗。张发奎啊，对朱培德说，你说的有道理，这么办吧，我现在就去见他，伺机而行，怎么样？大伙说对，你去摸摸底吧。当下张发奎不出门外，乘车来到自己下榻的地方，在客厅中见到张国焘，还假亲假热，跟张国焘热烈的握手。张国焘也躬身施礼问安，礼毕之后，张发奎拉着张国焘的手，二人落座，无人献茶。张国焘呢，喝着清茶就问：“哎，总指挥啊，如今山下酷暑难挨啊，山上凉风习习，虽然一个时令，而气候差异真大呀。”张发奎也笑了：“是啊，正是由于四时有节气的变化，天地有阴阳之分，万物才得以生长啊。天亦如此，人亦如此，若不随机变化而适应，那是自讨苦吃肉。”张国焘听完了连连点头，对对对，总指挥言之有理啊。我想那政治风云也和这节气差不多，都在不断的变换，作为政治家也要适应其变化而变化，才能成其大业，立足于天地之间，您说对吗？张发奎一个劲儿点头，对对对，是啊，一个政治家就是要在风云变幻之中不迷失方向。说到这儿，张发奎开门见山地说，国焘先生，今日上了庐山，一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喽。

0: 张国焘啊，恭恭敬敬地说：“是的，总指挥，在此多事之秋，国焘来此是想听听总指挥的指教，免得误入歧途嘛。”张发奎一摆手：“哎，我张向华乃一介武夫，哪里谈得上什么政治，更说不上什么指教了。想国焘先生是共产党的领袖，眼观六路风云，耳听八方雷电，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啊。张某人倒要请教先生的高见。”张发奎的一番夸奖，张国焘听了挺舒服挺美，但是还挺谦恭。哎哎，总指挥过奖了，总指挥过奖了。国焘才疏学浅，在总指挥面前永远是个学生。不过呢，对于当今之形势变化也倒有自己的看法。张国焘说到这儿，偷眼看了看张发奎的脸色，见张发奎探着脖子认真地听，所以他就打开话匣子了。当今之形势，总指挥心里也清楚，北伐尚未成功，蒋冯与河北一体，矛头对准了一向合作的共产党。张总指挥一向与本党真诚合作，本党的同志对张总指挥一向是敬佩在心哦。而张总指挥的部下，哎，多系共产党员，在蒋冯反共之时，汪主席也于7月15日声明分共，这应该说是一场悲剧啊。孙中山先生地下有灵，也会发怒的。张国焘说到这顿了一下，咽了口唾沫，接着又说：“不错，共产党也有许多不对的地方，的确伤了一些人的心呐。”张国焘啊，话说到这就不往下说了，慢慢的点了一支烟，想听听张发奎的言语。张发奎想了一想，摇头晃脑就说：“国焘先生，说句实话，对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张某人一向很钦佩。国共合作是先总理救国救民的大策，蒋氏挥刀屠杀共产党是违背了先总理的遗愿，是背叛革命的行为。汪主席提出东征讨蒋是上合天意，下顺民心，但是兵到九江，那叶挺贺龙又萌生异心，拒不执行汪主席和我的命令，像我张向华待人不薄啊，尤其对待他们俩，而今这两个人如此行动，使我是伤心之极呀。”张发奎说到这儿长叹了一声，嗨，又接着说：“我之所以东征讨蒋，实非本意，我是想那唐生智、也属白衣秀士王伦之类的人，岂能容我等在武汉？况我二方面军官兵又多系广东人，我原本借东征讨蒋之机退守广东，养精蓄锐再图革命，没想到叶赫二人还跟我分了心了。”张发奎说这话是出于本心吗？他说的这些话是真真假假，半真半假，假中有真，真中有假。张发奎说的唐生智是《水浒传》中的王伦，此话是真。他说的打算退守广东就是试探，他骂蒋介石的话是半真半假。在反共的问题上，他和蒋介石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呢，他跟蒋介石的矛盾还挺深。张发奎说的这些真真假假的话，完全是出于投石问路来摸张国焘的虚实啊。张国焘考虑了一会儿，吸了两口烟，接着说：“如果总指挥真心反广东，那叶赫两部的工作国焘愿做，共产党是愿同总指挥一起入粤的。”张国焘说完了，张发奎一手夹额，拍了拍大脑袋，哎哎哎， 善哉善哉，果然如此，实属我二方面军全体官兵的鸿福啊。郭涛先生，我很敬佩共产党，可共产党里确有庸才、蠢才，像陈独秀这个人就优柔寡断，贻误大事，致使共产党到了今日之地步。古语云，贤臣摘明烛而逝，良禽择良木而栖。像郭涛先生此等才华，何不与汪先生合作呀？救民于水火之中，这才叫大前途呢。张发奎说到这儿的时候，张国焘啊低着脑袋没言语。张发奎又接着说，如果郭涛先生愿与汪先生协力同心，我向汪先生保举，委以重任。要果真如此，是吾党又一鸿福也。张国焘神情激动地说，总指挥一片厚情，郭涛在此深表谢意。只是郭涛啊，未立寸功，怎好去担当重任呢？说到这儿，张国涛恭恭敬敬的，还给张发奎鞠了个躬，请总指挥转告汪先生：我张国涛愿为汪先生牵马坠镫，如果你没有意见，我即日便去南昌，动摇那些共产党的异心，也以此作为觐见汪先生之礼，您看好吗？
1: 哎呦，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张发奎紧紧握住张国焘的手，国焘先生一片真心，光照日月呀。我一定把先生这番良苦的用心转告汪先生，我想汪先生也一定是非常欢喜。张国焘很是感激，总指挥对我这番深情，郭涛将永世不忘。那我就不待了，我在这待久了，对你我双方都不方便。总指挥，就这样吧，该说的话我已经说完了，咱们来个后会有期。至此达成协议，您听出来没有？这张国涛一副奴才相，把目的达到了。他想要阻止叶挺、贺龙南昌暴动，以此来换取汪精卫和张发奎的欢心，作为觐见之礼，等于出卖党的利益，出卖了革命的利益。当下张国焘告辞了张发奎，匆匆地下了庐山，来到九江。他一边走着还一边盘算着，如何呀在南昌把叶挺、贺龙给拖住，不搞暴动。张国焘是这么想的，叶贺两部如今都到了南昌了，如果我还没赶到南昌，他们提前动了手，要把他给抱住。把张国焘吓得一身冷汗，回头一看，原来是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贺昌。贺昌啊把他拖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就跟他说，郭涛同志，你好大的胆子，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敢在街上晃悠？你还不知道吧，汪精卫下令封闭了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还通缉了谭平山、恽代英等等等人，特务军警到处都在抓人呢。为了使咱们的同志不发生意外，我们在码头等繁华地方布了不少的同志暗中观察，怕我们的同志初到九江不料和聂荣臻同志做接应工作。荣臻呢去了回马岭，上李汉魂那块搞策反去了。张国焘点了点头，然后点了一支烟，哎呀，立即给南昌发个密电，这事我交给你了，告诉他们暴动之事待我到那里再做决定，千万不要让他们动手。贺昌听完了很感到吃惊啊，怎么郭涛同志情况有变化？张国焘点了点头，是有点变化，因为共产国际有指示，我要到南昌去传达呀。贺昌不太了解情况，因此挺着急。郭涛同志， 已经见出窍了，怎么能？

0: 中途改变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张国焘把脑袋一晃，哎，关于南昌暴动，共产国际和莫斯科都不同意。共产国际的代表，只要我们做好张发奎的工作，把队伍带到广东就行了，是吗？贺昌听完了是紧锁双眉呀、啊，和张发奎一起回广东。张发奎已经和汪精卫穿一条裤子了，还跟他在一起干什么呢？再者一说了，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害了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个好同志。我们要搞南昌暴动，那老毛子又来阻拦，不知他们要搞什么名堂。张国焘一看呢，贺昌的态度如此激动，便用商量的口吻说：“我看这么办吧，啊，咱俩别争了啊，你呀，按我所说，先把电报发了，加急的电报。我现在马上起身，到那儿见着他们，我们再商量着办。这个暴动嘛，也不在乎提前一天两天，是不是呢？咱们还以稳妥为准。”我今日就启程，明天我就到南昌了，电报你快点发。贺昌见张国焘这么说，也不好再讲别的了，就按照他的指示，当下张国焘便给南昌前委会发出了第一封密电。他在临上火车之前又发了第二封密电，这就是历史上常说的南昌暴动之前张国焘连发两封密电，制止南昌暴动的原委。张国焘连发了两封密电之后，便乘车赶赴南昌。30号那天早晨，张国焘就到了南昌了。一出站，只见关向英和恽代英二人在出站口等着接他们。没等张国焘开口，恽代英便压低嗓门对他说：前委正在西马庄开会，我们来接你，直奔会场吧。又把关向英介绍给他，这是向英同志啊，知道，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呢、啊，赶紧开车赶奔会场。
1: 听众朋友，善田方演播。

三个人坐上车的是直奔会场，这个会场是相当保密，外人不得而知啊。因为这个会是太重要太重要了，这是战前的动员会啊。因为会议这么重要，所以在南昌的共产党主要负责人基本都参加了，有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彭湃、叶挺、周逸群、廖千乌、高宇涵、林祖涵、朱德、刘伯承、夏曦、方维夏等，大家都在做。张国焘进了会场，很尴尬的跟大伙打了招呼，寒暄了那么几句，众人呢都带着怀疑的目光盯着他。张国焘坐下之后，周恩来先说话：“国焘同志，南昌暴动一切就绪，原准备今天暴动，因为昨天连接到你发来的两封密电，说暴动无论如何要等你来才能动手，因此同志们不知道何意，只好推迟了暴动的日期。现在请你讲讲原因吧，到底是为什么？”张国焘四平八稳坐下来，目光扫了一下在场的人，又点了颗烟抽了那么两口，这才说话：“好，我说几句啊。此次我来南昌之前，也就是27日下午，在武汉的中央常委和国际代表在法租界里召开了会议，在这个会上讨论了南昌暴动一事。哎，共产国际派来了新的代表，叫罗明纳子，他呀着重考虑了暴动能否成功的问题。罗代表当即给共产国际发了电报，进行了请示。共产国际指出，暴动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还提出暴动需得到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一不可动。张国焘又接着说，共产国际主张我们与张发奎一起回师广州，休养生息，伺机待战。我急着见各位，就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这话还没等说完呢，会场一下就炸了窝了。恽代英第一个就站起来，他推了推近视眼镜，手指着张国焘说：“张国焘，南昌暴动是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怎么能中途停止？中国共产党党员鲜血都快流干了，难道你瞎了眼了吗？”恽代英说到这儿激动啊，浑身都发抖，他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不禁提高了声音啊：“现在暴动都晚了，陈独秀害了中国革命，两湖暴动晚了，武汉回击反革命也晚了，一切都晚了，为什么现在暴动还不行呢？中国共产党必须掌握武装力量，必须独立领导革命，我们的事儿不要老毛子干涉。”说到这儿咱得解释解释，共产国际是个什么组织，干嘛他指手画脚？原来在当时啊，列宁在1918，列宁领导着推翻了沙俄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许多人许多国家都认为共产主义是真理。恽代英说，我们的事情不用老毛子干涉，老毛子就指苏维埃俄国。张国焘听完这番话之后冷冷地说，难道不在南昌暴动，中国共产党就没了前途，就没了希望？只要我们跟张发奎一起到了广东，广东是革命根据地，一定能够重整旗鼓，在南昌搞暴动不合适。我认为共产国际对咱是出于关心，这个指示是正确的。叶挺一听也有点着急啊，马上发表看法。我说几句，
如果张发奎同意下官。

广东，当然可以那么做。而目前张发奎已经同我们翻了脸，成了汪精卫的张发奎，同我们一起下广东，会把我们，就算张发奎肯发动暴动，将来他知道我们曾排斥过他，他对我们能有好感吗？那是个什么结果呢？谭平山呢也忍不住了。还有贺龙还以决心追随共产党一块儿干，我们不能让他失望啊。张国焘听到这儿不爱听了，把嘴一撇，你说什么？贺龙这个土匪出身的军人，以往同共产党的关系只是相互利用的关系，在今天共产党倒霉的时候，他能够把惨淡经营多年的老本交给咱们吗？我认为啊，他比张发奎的革命性要差得多，这种人不可信赖。他这话也没说完，谭平山猛地啪着一拍桌子，混蛋，我不允许你这样污蔑贺龙。这时候周一群也站起来，贺龙的情况我非常了解，他出身贫苦，拉起队伍以后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自从和共产党接触之后，他是真心实意靠近共产党啊。这是贺龙同志写的入党申请书，大家看看，已经七次了。我认为他完全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可我们党内有的领导同志还要考验他，还考验什么？在目前共产党最倒霉的时候，有许多共产党员都自动脱了党，有的甚至向敌人屈膝投降，出卖同志，而贺龙却积极要求入党。对这样的同志，我们不放心，还要考验他，这有道理吗？周一群说到这儿的时候，不满地看了张国焘一眼。大家也都知道，周一群说的那个领导人就是张国焘。这话呀，张国焘听后心里头也很清楚。周一群说完了，张国焘是紧皱眉头，不太耐烦呐。算了算了，贺龙能不能入党的事儿，现在先不谈吧。对于暴动，我反复地考虑过，我觉得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起，还是不发动为上策。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力量太弱呀。最好，张国焘的话没说完，周恩来豁地站起来了，他强忍着愤怒说：“国焘同志，你为什么出尔反尔？开始你对暴动一万个赞成，短短的十几天你又来泼冷水，陈独秀的右倾使得千百万中国共产党党员人头落地啊，而今中国共产党刚刚要举起刀枪，你又来制止，我问你，你怀的是什么目的？”张国焘望着周恩来那愤怒的面孔，小眼珠滴了溜转了几圈，用商量的口气说：“恩来，别发火嘛。这样吧，暴动呢可以照样进行，但是不要发表宣言，不表露共产党的主张，咱们呢作为一次兵变，你看怎么样？”周恩来一听是勃然大怒，猛地一拍桌子，由于过于激动了，顺手带下了台布。台布上摆的那些茶杯茶碗像乒乓球一样噼里啪啦全都掉地上，摔得个粉碎。他怒不可遏地说：“张国焘，你再固执己见，我只有辞职。”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本是一个涵养性极强的人，从来不发脾气，今天他这样大怒是人们从来没有见到的。这时候恽代英来到张国焘面前，一把抓住张国焘的衣衫领子，两眼喷出火来了，咬着牙说：“张国焘，我告诉你，为了南昌暴动，同志们费尽了多少心血才准备成这个样子，如果你胆敢动摇人心，我就把你打死。”这时候会场的气氛是十分紧张啊，张国焘头上也冒了汗了，连脸都吓得变

的颜色了，手中的扇子也掉到地上了。原来这恽代英啊，对同志一向很友善，对张国焘也很敬重，在党内素有甘地之称。如今恽代英这么愤怒，张国焘是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所以他格外感到吃惊。恽代英把话说完，室内一片寂静，可片刻之后，还有几个人因为盛怒突然大嚷：“打倒他，打倒他，打倒张国焘，打倒张国焘！”谭平山也站起来，大声冲着室外喊道：“特务营来人，到！”随着声音，进来几个彪形大汉，全副武装。谭平山用手一指张国焘，把他给我绑起来。这几名警卫一看是张国焘，没敢下手，犹豫了一下，因为啥？这毕竟是领导人呢。张国焘脸色都变了，他眨着小眼睛看着周恩来，露出凶残而又乞求的目光。谭平山见几名士兵不敢动手，厉声喝问道：“你们还愣什么？赶紧动手！”士兵一看没有办法了，赶紧近前抓住张国焘的胳膊，就把他捆起来。这一捆，这绳还真紧。张国焘啊，像杀猪似的就叫起来了：“哎呀，轻点儿，慢点儿，手太重了。”您说这些情况来得如此突然，突然使得大家没有了思考的余地啊。张国焘一喊叫，李立三一手制止两名警卫：“哎，不能捆，毕竟是中央代表。”李立三这么一说，两名警卫只好松了手，这绳子也给解开了。这时候周恩来是剑眉高挑，喝问几名警卫：“你们为什么要松开啊？把他绑起来。”而后周恩来又严肃地对张国焘说：“国焘同志，在南昌暴动最紧要的关头，你反对暴动，不管你出于什么动机，在暴动的关键时刻要把你关起来，待暴动胜利之后再放了你。”张国焘啊，吼叫着对周恩来说：“我是中央委员，你没有权利关我。”周恩来冷笑了一声：“我是前委书记，你现在的行为破坏和阻止暴动，所以我要对你进行制裁。”张国焘还要想说什么，周恩来对几名卫士说：“把他带走。”几名大汉立即拖着张国焘把他押出了会场。张国焘边走边冲着周恩来吼叫：“周恩来，我要向中央控告你，我要告你。”周恩来冷笑了一声：“有什么意见，暴动胜利以后再说吧。”就这样，张国焘被押走了。周恩来依然是余怒未消啊。恽代英说：“恩来同志，甭生气了，我们继续开会吧，看看暴动还有哪些准备工作没做到。”周恩来点头同意，告诉大家马上做好，会议是继续进行。啊，正在这么个时候，参谋送了份电报，这电报是汪精卫、张发奎从庐山发给贺龙、叶挺的，说他们二人将于8月1日到达南昌，并严令贺龙、叶挺两部回德安集中，这样做了之后一切既往不咎。周恩来看了电报后严肃地说：“同志们，汪精卫、张发奎8月1日要来南昌，我们暴动的行动必须赶在汪张到来之前。现在我定布1927年8月1日凌晨4时要打响南昌暴动的第一枪。”到会的同志一致动令，命令写道：“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1927年8月1日4时向城内外所驻的敌军进攻，务必依举而全歼之，口令为还我河山。”南昌暴动的口令为什么要

0: 并为还我河山呢？原来啊，还我河山是民族英雄岳飞的名言，数百年来这句名言一直是鼓舞着人民向敌人讨还失地的豪言壮语。如今南昌暴动的英雄们在同敌人决战的时刻，用这句名言作为口令，是向国民党反动派发出的讨伐檄文。暴动的时间为何定在凌晨四点呢？因为啊，晚上开进拂晓偷营，这是兵家的常用之术。尤其是当时的南昌正是酷暑，炎炎夏日，极难入睡。天近黎明，气温变得凉爽宜人，正是敌人酣睡之际，也正是起义军进攻的极好机会。这些军事上的常识，对于刘伯承、叶挺、贺龙这些百战百胜的将军来说是了如指掌的。再说周恩来欠发了绝密的作战命令之后，大家立即按作战任务的要求，个个是摩拳擦掌，做好了暴动准备，单等着八月一日凌晨四时的到来。咱们再说7月31号的晚上，南昌城中啊，一切跟往常一样，谁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因此大街上是灯火通明啊，乘凉的乘凉，谈天的谈天，酒馆茶肆那是划拳行令，剧场之中是锣鼓喧天，买卖家是照常营业，妓院里成群的国民党军官出出进进。南昌城中有座广福楼饭庄，广福楼啊是南昌城中一家上等的酒楼，位于豫章江边。哎，这酒楼修得漂亮，雕梁画栋，十分阔气。到了夜晚，四面的窗户打开，江风习习，在此处饮酒，遥观江中点点渔火，或者抬头赏月，极富诗情画意。就在这天的晚上，朱德奉命包了楼上所有的雅座，在此他要请客。朱德于下午七时来到了楼上，恭候着客人。那么朱德今晚请谁呀？第一个客人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师第一团的团长卢泽明，第二个客人是第二团的团长肖光祖，第三个客人是团副蒋大武，还有第四团的团长蔡明金。在蔡明金身边坐的是王庆元，还有李中清、张天斗、曹金星和唐元喜，前后一共是九位，都是朱培德军中的军官呢。这帮人一上楼一看呢，满桌子丰盛的酒宴，立时乐得嘴都合拢不上来了，冲着朱德一抱拳：“玉阶兄，又让你破费了啊！”那个说：“玉阶兄，你是大哥呀，你应该小弟我请您才是，您这不是反客为主了吗？”朱德冲着大伙笑了笑：“各位兄弟，我朱德自来南昌，蒙各位兄弟多方照顾。今天请各位兄弟来此，一是叙叙旧情，二来嘛也表示表示我朱德的一点心意吧。”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上回说到，朱德在7月31的晚上，在最大的饭店广福楼请客。哎呦，来的人还真不少。咱们曾经说过，其中有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师第一团的团长卢泽明，第二个客人是第二团的团长肖光祖，第三个客人是团副蒋大武， 还有第四团团长蔡明金，在蔡明金的身边坐的是王庆元，还有李中清、张天斗、曹金星、唐元喜等等，前后一共是九位。这些人呢，都是朱培德手下的军官。朱德为什么请他们吃饭？此事不必讲明，大家也能猜到，这是计划当中的一部分。这帮人一上楼一看，哗，这包间里丰盛的酒宴，那真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呢，什么鲍鱼、鲨鱼翅啊，等等等，是应有尽有。就这席面就得花几百元钱。这帮人最爱吃不过了，一看这个是喜上眉梢啊，冲着朱德一抱拳，哎哎呀，玉阶兄叫你破费了，你这是干什么？咱谁跟谁？朱德一笑，各位啊，千万别客气，这是我应尽职责呀，想我朱德到了南昌，承蒙各位的帮助。我这算点什么呢？聊表心意而已。大家坐坐坐坐，好好好，那我们不客气了，坐坐坐，坐下了。这一开席，酒过三巡，是菜过五味啊。这李中清吧嗒吧嗒嘴儿，我说各位啊，我总觉着这席面上似乎少了点什么啊。大伙儿就问他，你说少点什么？这个我建议啊，要找几个漂亮大妞上这来陪陪酒，那多有意思，你们说的。有人就说，嗯，这主意不错，是应该找几个妞。也有人附和，对对对，去去，叫掌柜的找几个来。朱德一摆手，哎哎，各位，你看啊，咱们都是军人，尤其都是军官，找几个妓女陪花酒，官之不雅呀。大伙儿要觉着烦闷，可以，我呀叫他把留声机支上，放段京戏，大伙儿一听多好，还高雅，还解闷。朱德是请客的主人，他这一拦着，大伙儿自然不好说别的。嗯嗯，也对，也对，也对，就这么把掌柜的找来了。搬了一架德国制造的留声机，然后把片子搁好了，放了一段京戏打鱼杀价，其实唱的是真棒。
1: 听书，一种新的阅读方式，用耳朵看书，用心灵感悟。心结听书吧。
0: 可这帮人不怎么爱听，这王庆元就说，我这段戏是什么？有人说这不打鱼杀家吗？不好，我觉得这戏它不太吉利啊，最好是换一张盘。又换了一张，换的是空城计。嗯，这回王庆元点了点头，我这戏有听头，还真不错，不错啊。大伙是边吃边听，跟着在这唠嗑。原来这广福楼啊是四川人开的，素以川菜著名，那一道道川菜引的这些人是赞不绝口。朱德一边给他们敬酒一边说，今天我请大家吃点我的家乡饭呐、啊。这酒知道吗？这是五粮液酒啊，这也是我家乡的酒，四川的特产。大家觉得怎么样？嗯，不错不错。卢泽明是摇头晃脑，玉阶兄如此费心，让我们如何谢你？朱德也一笑，你这么说就见外了，想我朱德来到南昌，多亏各位贤弟帮助，我请各位贤弟吃顿饭，这不是理所应该的吗？当下又喝了几圈酒，人们是越喝越高兴，眨眼之间这两瓶酒就造干了。 正在这么时候，朱德的一个勤务兵进来了，报告，军官教导团的张副官来电话找您。朱德眼皮也没抬，把手一挥，告诉他，有什么事儿明天再办，今天晚上啥也不办，就是喝酒。是。勤务兵转身走了，他刚走了几步，朱德又把他叫回来，你回来，我告诉你啊，今晚上无论什么人找我都给我挡架，就说我不在。是。勤务兵又走了，朱德呀挺不高兴的，就说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你说吃顿饭也不得安生。是啊是啊，萧光祖萧团长把个勤务兵也叫过来了，这是他的勤务兵，这会儿他呀已经喝了有七成醉了，他晃晃悠悠告诉勤务兵，我告诉你啊，要再有电话找说不在，不就完了吗？这卢泽明也把自己的卫兵叫进来了，告诉他，你给太太打个电话，说我今儿晚上有公事，回家要晚些，让他别等我，要困了叫他先睡。是。之后几个人喝得更热闹了，朱德又叫人打开两瓶酒，这两瓶五粮液这一下来，呵，可这些人喝的是眉飞色舞，高谈阔论呐。有人就说，如今天气这么热，睡也睡不着，我说吃完饭咱干点啥呀？朱德说，这么办行，不如找个安静的地方咱打打麻将，朱公以为如何？哎，这主意不错，这主意太棒了，打麻将打麻将。等他们吃喝完毕，朱德命卫兵雇了几辆黄包车，大家上着车，黄包车是鱼贯而行，穿街过巷，来到了一个去处，是大士院32号。这32号院原来可了不得，是江西巡抚冯五魁的宅院，江西巡抚行政上的一把手，那相当阔气了。客厅内吊灯高照，电扇飞转，满屋风吹呀。客厅正中的条案上摆着两架德公民。李忠清笑了，照蒋兄所言，那些不会打麻将的就是坏公民喽。蒋大武说，那些不打麻将的人消闲的时候，你说他们做什么呢？还不是去坑蒙拐骗，招惹是非，岂不是更坏？还不如打几圈麻将稳妥。蔡金明也说，蒋兄说的实在是高见。朱德也乐着说，如此看来，我这公安局长要做的安稳，需要每家每户都发副麻将牌喽。呵，朱德这一句话引得大伙是哄堂大笑啊。当下朱德就见随同来的勤务兵啊，都闲着没事儿，每个人都带着勤务兵呢，一大堆在那闲聊天儿。朱德从兜里拿出一把大洋来，对他们说：“我弟兄们，你们别在这儿杵着，也够辛苦的。拿着钱去，喝点酒去吧，爱买什么买什么。”这些勤务兵见了钱，一个个是眉飞色舞，谢谢你，谢谢你。说罢一哄而散呢，都找酒喝去了。就是朱德的勤务兵没敢走，他知道有事儿。他们走了咱不说，这时候的时间呢已经到了3更10分。就在客人们玩的正高兴的时候，有个人急急的冲进了客厅，进门就喊，卢团长，卢团长。卢泽明啊抓了一把好牌，正高兴在那马牌呢，心说话，这回 3归1，我肯定是胡了。正在这个节骨眼，这一喊把他吓了一跳，他抬头一看，谁呀？正是他的副官。这副官呢还没等说话呢，朱德就站起来了，拍着那个副官的肩膀就说，老弟，有什么事慢慢说，别着急。是是是。副官稳了一下神，报告团长，刚才接到指挥部的通知，说共产党今天凌晨4点要暴动。这话可要了命， 这个副官的话。

刚一出口，在座的人哗眼珠子全瞪圆了，纷纷站起。卢泽明走到这个副官的身边，眼珠子一顺，骂他混账东西，怎么这么大的事儿不早报告。副官一咧嘴，我报告团长，我从11点就出来找您，结果怎么找也找不着，这不我听别人告诉我您在这儿呢，我才风是风火是火的跑来，要不就到天亮我也找不着您。副官这么一讲，这些人呢就待不下去了，赢钱也待不下去了，军务是最主要的，这帮人就找帽子披衣服想走，只有朱德稳坐在那里，是温丝儿也没动啊。朱德一看他们要走，是放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这一笑呀把这帮人给笑懵了，大伙回头就问他，玉阶兄你笑什么。朱德说，我笑如今这年月这谣言呢是满天飞呀，传的是实在快的。你们大家想，那共产党早就让朱总指挥李宋出境了，哪里还有什么力量搞暴动啊？再有，各位兄弟都是从大风大浪中闯过来的人，何必听到一点点风声就张皇失措呀？有这必要？能是真的吗？卢泽明一听啊，晃了晃脑子，玉阶兄，他不有那么句话吗？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啊！真要出了事儿，上头怪罪下来，兄弟们吃罪不起呀、啊。朱德晃晃脑袋，别说没事儿，就算真有事儿，大家放心，我朱德顶着，怎么样？好在上峰我还认得几个重要的人物，我到那说几句话就完事儿了。大家何必慌张啊？大家一听，哎，可也这么回事。朱德的影响力相当之大，在朱培德面前也能说上话去。要那样的话呀，咱们何必担惊啊？回去了没什么事儿，你说倒霉不倒霉？他们又一琢磨，是啊，共产党都被李宋出境都清洗干净了，他们哪有力量暴动啊？肯定是谣言了，玩。说着把帽子摘了，衣服脱了，挂在衣服架上，重新心里就一翻个，心说怪，原定的是4点开枪，怎么提前了2小时啊？这功夫，这些当官的谁也坐不住了，各顶各的是大惊失色呀，萧光祖那脸都吓呆了。玉阶兄听见没，真是有情况，走吧走吧，散吧散吧。说着穿衣裳就要走，结果一找这武装带啊，武装带没了，枪和子弹都没影了。萧光祖急了，就问朱德，玉阶兄，哎，我武装带咋没了，我枪咋不见了。那几个人一摸，呀，我们的枪，枪哪儿去了，就感觉到这里头有问题。朱德依然端坐在那里，他见众人找枪就笑了，哈哈哈，各位兄弟，既来之则安之，外边子弹可不长眼睛哦。朱德就这么一说呀，这些客人就明白了8、9分了。卢泽明啊跳起脚来骂呀，朱玉阶，哎哎哎，哈哈哈哈，你跟我们玩轮子，我们中了你的烟炮鬼吹灯了，中了共产党的计了，好好啊，你没安好心想坑我们。说着话他真急眼了，抄起椅子奔朱德就要打。朱德一看站起身了，往后一退，把手枪拽出来，住手，我看你们哪个敢动，我立刻摘下他的脑袋。朱德这么一说，这些人全不敢动。这时候外边的枪声是越响越激烈，整个南昌城就好像炒爆豆的大锅一样。这几位团长呆愣在那儿，正在这时候朱德喊了一声，来人，早就埋伏好了。朱德呆

0: 带的卫士呼啦超闯进一大群里。朱德对他们说，这几位都是我的朋友，为了他们的安全，先让他们委屈委屈。是，卫兵说罢过来，一个个的拿绳全给拴起来。那位说，有这事儿吗？确有此事。等到了1961年2月16日那天，朱德在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时候，有这样的问答。有人问，在起义前，朱委员长曾以请客的名义缉捕了敌军几个团长，是否有这么回事？朱德回答，请客打麻将有这么一回事。这就说明国有其事啊。那么说到这儿，有个谜团咱必须得解开。暴动的时间不是定在8月1号凌晨4点吗？怎么提前了2个小时呢？这里边有段隐情啊。在贺龙的20军第1师第2团，有个副营长叫赵福生，今年26岁。这个赵福生虽然到了20军当了副营长，可他对这支队伍啊，从心眼往外的烦。烦啥呀？赵福生的爹呀，原来是个买卖人，祖籍在云南宾川，后做买卖到了东北，在辽北铁岭镇开了个杂货铺子。虽然说家里的不太富有，可也算得上小康。两口子年近半百，生了个宝贝儿子，这儿子就是赵福生，给他起了个小名叫臭头。这赵臭头啊，打11、12岁就往赌场里头跑。要不说这个小孩啊，见什么他学什么，挨着好人学好人，挨着歹人学歹人呢。11、12岁的孩子往赌场里头跑，那还好得了吗？开头呢，他是看热闹。后来慢慢的心里头痒痒，也就上了手了。再后来便随帮入流，什么坏事都干了。到了14、15岁，什么逛窑的、抽大烟、吃喝嫖赌，样样都挺精通。张作霖手下有个师长，这人啊外号叫冯大刀。这冯大刀是个胡子出身，最爱耍钱。但是10回得输9回，他心挺烦。后来他一打听，部下有一个人叫赵福生，说赵福生啊玩钱上有一套本事，所以这冯大刀就召见了他，他要亲眼看看赵福生这手法怎么样，命令几个人陪着赵福生推牌九。结果这赵福生啊，哎，真就赢了，接着换了。打麻将，赵福生赢了。凡是赌博，赵福生是准赢不可，所以冯大刀非常高兴，就冲着这门特长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冯大刀有时候耍钱就带着他，输了就叫他给捞本儿。哎，果然奏效，这赵福生啊是每次必赢，冯大刀是非常非常高兴。有那么一天，冯大刀啊把赵福生叫到跟前，就跟他说，福生啊，跟了我多长时间了？师长，大概2年挂0了吧。你小子挺聪明啊，我想提拔提拔你，派你东渡到日本去学点炮兵的本事，往后呢我也能提拔你升个一官半职的，也不枉跟了我一场，怎么样？你赵福生，哎呦，这个美呀！心说呀，学不学炮兵的本事那倒其次，我要到日本开开眼，这倒是真的。我听我的朋友跟我说，这东洋的娘们非常风流啊，我得到那长长见识。就这样，赵福生就去了日本。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上文，赵福生 少

冯大刀的安排到日本学习炮兵技术。临来的时候，他高兴，一肚子都是花活和转轴。结果到了日本之后啊，他发现上当了。为什么？闹了半天，日本的军队管束的是非常严格，在训练科目方面是一丝不苟，动不动要不及格就得挨训，不是挨拳打就是脚踢，要不就三鞭的给。这赵福生啊，没短了挨嘴巴的腚跟脚，但是后悔也晚了，回不来了，好好的学吧，省着挨揍。哎，这倒是个好事，逼着他学了一门技术，哎，学习成绩还可以，好不容易盼着学了二年，毕了业了，这才回国见冯大刀来交差。冯大刀挺高兴，回来了，回来了，听说你学的不错，你的鉴定我也看了，马马虎虎吧，反正长官安排我去学，我就得尽心竭力的学，明天考考你。第二天抽了个时间，把大炮推出来，都让赵福生操作，把靶子都安排好了。赵福生二年没白学呀，添装了炮弹，这一开炮命中了靶子，还打得非常准。冯大刀非常高兴，立马任命他为直属炮兵营少校营长，真就升着官了。后来混得还算可以，哪知道跟北伐军这一交手不要紧，打了败仗，这小子怕死贪生啊，率着全营一部分弟兄投了降了，还送给北伐军四门大炮。后来贺龙很赏识他，就让他当了炮兵营的副营长，兼任炮兵教官。他一开始保住命了，挺高兴，官虽然没有营长大，但是命是最值钱的，往后好好混呗。他随着贺龙的部队就到了南昌，心里还琢磨呢，到南昌来干什么玩意儿？哎，我的命不好，哪去也都一样啊，先认命了，先忍着看吧。就是到了南昌的第二天，赵福生啊上街买东西，忽然看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在他面前闪过。嚯，这女人不但年轻，长得也漂亮。这赵福生呢，见着漂亮女人就迈不动步，那俩眼就死盯盯的盯着这个美人，但是怎么看着怎么面熟。哎，谁呢？我想在哪儿见过啊？哎呀，想起来了，心说这个女人不是在奉天北市场风月楼上著名的名妓叫李婉儿，艺名叫万人迷吗？对呀，是他。怎么李婉儿不在奉天，跑到南昌来了？想到这儿，他加紧脚步，噔噔噔噔几步，就把这个女人给撵上了。到了近前，他吧嗒吧嗒嘴，喂，婉儿，是你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李婉儿一看是他，的确是认识。未曾说话呢，先抿着小嘴笑了一下。福生，是你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哎呀，一言难尽呐！我说婉儿，我好像在梦中一般。你说说，是不是做梦？晴天白日的，哪是做梦？这是真事儿。哎呀，真没想到，没想到。看来啊，今天我出门就对了，我要不出来咱俩碰不着。我说婉儿有时间没？我想请你吃顿饭咋样？婉儿一笑，还可以吧。好，太好了，找个，我说是缘分。婉儿，你把你的近况跟我说说，你现在干啥呢？原来啊，这个李婉儿被孙传芳手下的一个团长给看中了，就把他从风月楼买了出来，

0: 就把他带到了江西。
1: 后来呢，北伐军与孙传芳的部队在江西决战，孙传芳大败而逃啊，那个团长也跑了，逃跑的时候也就顾不上他，换句话说就把他给甩了，就把他一个人扔到南昌。李婉儿呢是久在风月场中的人，经验丰富，对男人的各种心态摸得很透。滇军开往南昌之后，那些官兵少不了在风月场中是进进出出，李婉儿呢是从操就业，又干起了老本行，只要他稍微卖弄点风骚，就把那些将领们迷得是神魂颠倒。最后啊，李婉儿被朱培德看中了，朱培德呀对他是言听计从啊，就把他接出去，留在第五方面军指挥部，给他一个头衔，做了秘书工作。你说他懂得什么秘书不秘书的，反正挂个名占个身子而已吧。因此这婉儿就把这个经过讲述了一遍。赵福生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瞪着眼珠听着，听完了之后晃晃脑袋，哎呀，这么崎岖啊，婉儿，你说你跟着朱培德那老东西你就认了吗？你难道就想在后半辈子就这么混下去了？那李婉儿是啥人呢？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善于演戏呀、啊，假装难过，轻轻的长叹了一声，哎，都说红颜薄命，真是如此啊！我想离开这儿，可我又能上哪儿去呢？哎，王儿，咱们一起走吧。咱一起走，那你说咱到哪儿去？王儿，我跟你讲啊，咱们到天津卫，我那儿有个舅舅在劝业厂做事儿，知道劝业厂不？那可是个大买卖啊！啊，嗯，你那个舅舅有钱吗？哎，他没有多少钱，他就是一般的一个职员。哎呦，那可不行！这婉儿一撇嘴，在现在这个社会上，没钱是寸步难行啊！我不想去。说到这儿，赵福生啊也挺生气。哎呀，婉儿，我跟你说吧。我在这儿干得够够的，我早就想离开这儿。克隆指挥这部队全是穷棒子，我在这儿倒霉透了，一点外快也捞不着，穷的就没法。不过婉儿，你要能跟我去天津卫，我想办法多弄点钱，我保你后半生的荣华富贵。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说上哪儿就上哪儿去呗。贺龙的部队到了南昌，我胡了巴图就跟来了，就这么回事。到南昌来干啥？我哪知道，我是个小小的副营长，这事儿我不敢过问，兵随将令，草随风呗。就这样，他俩天一句地一句，聊的时间可不短了。李婉儿看了看表，哎呀，不行，我11点之前必须赶到指挥部。我们那也有军纪的约束啊，我回去晚了不好交代。关于你提到的跟你上天津卫的事儿，咱们从长计议好吗？以后还有机会见面。王儿啊，那时候就说定了，千万别改主意，我现在就想办法弄钱好吗？咱们约会个时间，改日再见。就这样俩人分着手了。临分手之前，这李婉儿真会演戏啊，在赵福生的腮帮子上还亲了一口。嚯，这一口不要紧，赵福生魂儿都飞了。李婉儿走了之后，赵福生呆呆地坐在那儿半天没动地儿，回味着那种幸福感。哎呀，酒他也不喝了，没精打采的结了账，回到营房里。哎，刚到营房出事了。恰好赶上贺龙检查部队的战备情况，一清点人数，张三在，李四有，哎，就是没有赵福生。贺龙早就下过命令，不管当官的

0: 还是当兵的，不准离开营房。怎么这个赵福生单独行动？来个人给我找，哪儿找去？找半天也没找着。有人就说了，报告军长，可能他上街去买东西去了，还没回来。贺龙是眉头紧锁呀，转身对营长说，等他回来以后，你告诉他，就说我贺龙原谅他这一次，因为他刚来不久，不了解咱部队的情况，我对他免了处罚，不过下不为例，下次再这样松垮，军纪不容。是，等这赵福生回来，营长就把他揪住了。你咋才回来？我的爹呀！你摸摸，你还有脑袋吗？赵福生吓得脖子都冒凉气。营长咋了？方才军长来了，点名点到你的头上，找了你半天没找着，军长十分动怒。
1: 哎呦我的妈呀，他怎么那么巧，军长来视察呀？
0: 因为刚到了南昌，我去买点卫生洁具，我再说。

这天下午五点钟，第二十军第一师的师长贺锦斋召集了全师营以上军官开会，赵福生呢也参加了。贺锦斋在会上宣布了八月一日凌晨四点南昌暴动的命令，并分配了各团的作战任务。第一团攻打朱培德的指挥部。赵福生一听贺锦斋宣布的命令，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立刻就想到了李婉儿。赵福生心说，这仗要是一打起来，子弹可没眼睛了，婉儿就在指挥部，那一炮崩上就完了，我的个妈呀，要把婉儿给打死了，我的心肝宝贝就没了，这怎么那么倒霉呀？干脆呀，今晚上我就拉他跑了就得了。他打定了主意，等啊等啊，等到晚上九点钟左右，哎，有空子可以钻了。这赵福生啊，就溜出了兵营了。出来之后，他拐弯抹角就找到朱培德的指挥部，书说简短，还真就找着李婉儿了。他把李婉儿攻打的目标就是你们的指挥部。我的妈，真要动起枪炮来，你还有个好吗？几点？凌晨四点呢、啊、当官的我们师长刚宣布的。好了好了好了，我说你听我的信儿啊，我回去准备准备。这婉儿口是心非，哪有心跟他走，但是又不好拒绝他。他虚晃了一招回来，一琢磨这么大的事儿，我是指挥部的秘书，我不报告哪行啊？他马上抄起电话向朱培德告了密。这家还了得，共产党要在南昌暴动，就这消息跟炸雷一样，上上下下是乱作一团呐。七月三十一日的傍晚，刘达武，咱翻回头再说贺龙的部队。就是赵福生所在的这个营，这天晚上巧了，傍晚的时候，团长刘达武到各营啊交代情况、布置任务。等到了第三营的时候，发现副营长赵福生不见了，这怎么回事？得了解，才知道他吃罢晚饭，匆匆的离开了部队。刘达武心说：这小子怎么这么散懒呢？军长三令五申说的明白，任何人不经允许不能私自离开营房，他怎么又溜出去了？他搞的啥鬼呀？因此就引起了他的警觉。他把营长找来一了解情况，营长说了，这小子打来的时候他就不安心，他一天老有事儿，魂不守舍，迷迷糊糊的，我看他也在搞鬼。这小子是个俘虏，跟咱们就是不一条心。哎呦，这么一说，刘达武更警觉了，马上把这个事儿报给师长。贺锦斋一听也知道非同寻常啊，马上把这情况向贺龙报告了。贺龙听完之后心里头一沉呐、啊、心说在起义的前夕出现了这种情况并不寻常啊。肯定赵福生这里边有阴谋，哎，得保证起义之前不能出半点差错呀。为了慎重起见，马上贺龙把这情况又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听完之后，立刻果断地将暴动的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所以说呀，就在暴动的前夕八月一日的凌晨两点，这场仗就打响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呢，清脆的枪声越发显得激烈呀，越发显得震撼人心。在这激烈的枪声中夹着喊杀之声，那气势真如天崩地裂一般呐。有诗为证：一声枪响惊天地，三军将儿齐奋力，世代冤仇凝枪尖，万般怒火心头聚。

工农今日要掌权，魑魅魍魉踩下去，明晨一轮红日出，万道金光满社稷。再说叶挺、贺龙等20000人马呀，一个个净系红领带，臂缠白毛巾，奋不顾身地向国民党军冲去。在天主堂，起义军第24师第71团与教导团向住在这里的国民党军城前的第6军第53团发动了进攻啊。起义军第72团向住在贡院内的国民党第3军第23团发动进攻，在新营房，起义军第72团第3营和广东农民军向国民党军第3军第20团发起了冲锋。顺化门外，起义军第20军教导团第6团第11军第10师对住在小营房和老营房的国民党军第79团第80团实行了围攻。与此同时，百花洲、吕祖慈、高升相、国民党南昌卫戍司令部等地也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咱们单说第20军第1师的师长贺锦斋指挥着他的部队进攻朱培德第5路军总指挥部。这朱培德的总指挥部啊，设在张江路翻台衙门之内，备有一个精锐的警备团呐。就这个团呢，武器相当精良。由于叛徒赵福生告密，使这个团提前做好了准备，把机关枪架在一座小楼上，控制了这里的制高点。攻击发起之后，敌军的火力就把进攻的部队压得抬不起头来，那机关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下雨刮风一样。这第1师的师长贺锦斋手握着手枪，两眼通红啊！刚开始进攻就遇到了主力，这还了得呀！贺锦斋把衣服一甩，帽子一扔，就豁出去了。弟兄们，随我往上冲！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

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

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

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0: 据肖先生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他提出，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但目前尚无迹象表明特朗普已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
1: 总台记者于鹏、李建南5月23号了解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希姆·穆尼尔于5月22号访问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吉等高层官员进行磋商与交流。据了解，两人的会谈一直持续到深夜，双方就旨在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最新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了意见。双方也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强加的战争。
0: 当地时间5月23号，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当天凌晨袭击了黎巴嫩贝卡谷地的真主党地下设施，该设施曾被用于制造武器。以国防军还宣布袭击了位于提尔的真主党基础设施。
1: 据巴勒斯坦方面5月22号消息，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欧洲等多国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停止扩大定居点一事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向以方施压，使其停止违反国际法的行动。巴勒斯坦总统府说，多国声明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

0: 的重要一步，展现了维护国际合法性的坚定立场，对以色列系统性破坏两国方案的单边行为予以反对。
1: 5月23号，俄方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发布通报称，乌方袭击已经造成10人死亡、38人受伤，另有11人下落不明。当地时间5月22号早间，帕谢奇尼克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经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的打击方案。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0: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美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

0: 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
1: 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吊起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的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搜救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0: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5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0: 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1: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17，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1: 15、1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

0: 总体安排。
1: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0: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2: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0: 航天员张志远说，
3: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0: 航天员黎嘉颖表示，
4: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
0: 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5: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嘉颖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6: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7: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6: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8: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使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6: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颖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9: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颖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1+1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12: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1: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

0: 次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3: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4: 140公里。
5: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3: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6: 亏那么多去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的。
3: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5: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这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上。
3: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7: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人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3: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6: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收，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2: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8: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2: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8: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4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

0: 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十四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 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 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以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2: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0: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海刚主持召开现为2026年第十次常委会会议，全县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进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调研全县畜禽疫病防控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5月20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十次常委会会议。
4: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五章，习近平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选编第二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精神及《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化思想认识，强化行动自觉，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锚定正确政绩观，聚焦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重点领域，用心用情办好惠民实事，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以钉钉子精神常态化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松绑，要坚守正确政治方向，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为县域发展提供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要聚力深耕实体经济，以科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夯实全县高质量发展经济根基。会议听取
5: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全县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进会议。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
4: 会议强调，今年是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集中整治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持续强力推进集中整治工作。要围绕省纪委下沉督导组反馈突出问题，举一反三，全面复盘检视，找准责任短板，明确整改方向措施，健全完善评价机制，确保任务不漏项，责任不落空。要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靶向精准施策，聚力攻坚突破，认真负责办好惠民实事，切实以整治实效回应群众期盼。要注重常态常效，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以案促治，堵塞监管漏洞，夯实基层基础，切实提高集中整治工作成效。会上，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王宝龙通报省纪委监委下沉督导组督导发现问题情况，县司法局边昭镇负责同志分别做检视发言。
3: 5月19号，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王瑞群带领县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对全县畜禽疫病防控工作开展调研，副县长李新参加调研。
4: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吉林省传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燕晨家庭农场、公路动物卫生检查站、雨营家庭农场等县域内重要点位，通过实地查看、查阅档案、现场询问等方式，详细了解2022年以来全县畜禽疫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要聚焦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补齐基础设施
6: 内容和相关要求。随后，参加活动人员前往位于惠民综合服务中心4楼的科学技术馆参观。据介绍，我县科学技术馆隶属于县科学技术协会，场馆面积1062平方米，集科普教育、互动体验、研学实践、成果展示于一体，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馆内常设六大特色展区，配备各类经典互动科普展项、生态防灾科普装置及航天模型、 VR 沉浸式体验设备，内容丰富，趣味性强。此次科技馆开馆与系列科技活动同步启动，有效补齐了县域科普基础设施短板，丰富了全民科普教育载体，为常态化开展科普服务、培育青少年科创思维、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搭建了优质平台，对激活县域创新活力、夯实科技创新根基、助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通宇县科学技术馆副馆长孙庆达：
7: 未来通宇县科技馆将常态化开展科普服务，不断创新科普形式，全力打造科普教育主阵地。

0: 青少年科创成长摇篮，持续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助力全民科学素质稳步提升，为通县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科普力量。
1: 为进一步传承弘扬地域历史文化，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县博物馆开展何必生辉精品文物图片展联合巡展活动。本次巡展立足年度博物馆日主题，整合全市文博优质资源，以精品文物图片集中展出的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展示通渝及周边地区深厚的历史文脉与文物底蕴，为广大市民送上一场文化盛宴。
2: 活动现场，不少市民文化爱好者慕名前来观展。本次展览精选多管珍贵文物图片资料，涵盖细石器、辽金器物、民俗老物件、近现代文史遗存等多个类别，图文并茂，内容详实，系统展现了区域历史变迁、民族交融与民俗发展历程。大家缓步驻足，认真观看，不时交流探讨，沉浸式感受文物承载的历史记忆与文化魅力。
3: 市民张乃元：
4: 通过这次文物图片展，我第一次系统了解到咱们通渝的历史文物和古老故事。一件件文物虽然以图片的形式呈现，但特别直观震撼，让我感受到家乡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学到了很多文物的保护知识，受益匪浅。
2: 此次联合巡展活动有效打通了文博文化传播最后一公里，打破了单一展馆资源局限，充分发挥了博物馆社会教育、文化传播、文明传承的重要作用，不仅让广大群众近距离触摸历史、感知文脉，也进一步提升了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营造了全社会关心文物、保护文物、传承文化的良好氛围。
3: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渝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十次常委会会议，全县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进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调研全县畜禽疫病防控工作。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满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

礁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一共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0: 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呗。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6: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7: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8: 你怎么知道呢？
7: 这次参观。

0: 那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0: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1名了。
2: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询。

0: 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一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1: 哎，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2: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3: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4: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0: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3: 爸妈，我已经十八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这
4: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5: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6: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5: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6: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

0: 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1: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0: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等会，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来，干杯！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
0: 哎呀，主任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1: 这可不行，没有主任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0: 快快快，来人呐！
5: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6: 脑梗、
5: 死于心脑血管、脑血管病死亡，平均人均1万元死亡够10秒，交于肿瘤及心脑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
7: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8: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China。
7: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9: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5: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10: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11: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12: 我爱你中国，
11: 共筑一个国，
7: 共爱一个家。
13: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年纪少嫂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归住老家的热炕了吧？
14: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13: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4: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15: 乌来乌来，
14: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13: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4: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11: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16: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7: 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8: 哎，你传到哪里去了？
17: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8: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9: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16: 你觉得

0: 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女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八仙得道第一讲，八仙得道这部书啊，说的是这么一个神话故事。都是哪八仙呢？有铁拐李、钟离权、吕洞宾、何仙姑、蓝采和、张果、曹国舅、韩湘子，这么八仙。说这八位啊，都不在一个朝代，他们怎么会凑到一块儿了呢？哎，神话吗？有的神仙呢，得修炼这么好几百年，有的呢，得修炼到一条啊，是在这个天之西，一条呢，是在这海之南。说这个天之西，具体来讲是什么地方呢？也就是现在四川都江堰那块地方。哎，在那一带，那个时候啊，不叫都江堰，叫什么呢？叫过灌县，再往前呢叫做灌口，那也是好几千里地呢，有山有水，山水相连的这么一个大泽国。那么那个时候是哪位神仙的封地呀？那是那个玉皇大帝的外甥二郎神杨戬的封地。要么怎么说是灌口二郎神呢？哎，二郎神来到这儿以后，他是显威啊，显圣啊，显灵啊，保护着这一代老百姓的家口平安。正因为这样，老百姓对他特别的敬奉，他那个庙宇啊，里边那个香火特别的旺盛啊。哎，现在您要是有幸啊，到这个都江堰到那儿去旅游去，您找到啊这个陈家港，过去呢那会儿叫做二圣港，还能够找到啊那个二圣庙的遗址，您就知道它的香火有多么旺盛了。尽管这样，二郎神显威显灵就在灌口啊那个海的海底下藏着有这么一条老龙啊。哎，修炼了那将近上万年了，老百姓都知道，都听说过，但是一样谁也没看见过这条龙。什么原因呢？轻而易举的这条龙啊，它不上来，看不见它。为什么？它害怕呀。它怕谁啊？二郎神呢？它惧怕二郎神的神威，怕二郎神把它给触